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占星小莹。
1: 早上好嘞，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你是那种能够宅在家里不出门的那种人，还是啊每天必须要到外头去走一走晃一晃的这种朋友们啊？可以来说一说最长时间待在家里大概多久。
1: 对对对，记记自己的极限是多少啊。反正我就记得我这个周末48小时没出门。有没有已经超出了或者突破了你的极限了？
0: 但是很多人就说他要常常走出去，去看看这个世界，你会获得满满的能量。
1: 我也想，但我觉得我走出去不能走到家门口。
0: 哎，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真正他会喜欢出门的人，他就真的只要不待在家里，他就能够获得能量。
1: 对对对，哎，你知道吗？就是像我爸那种啊，就是你哪怕叫他就是到小区楼下逛逛都行，或者是让他骑个电动车到小区外面转一圈也行。哎，真的就是他就是你要看到他骑电动车啊，或者是他走路的样子啊，他看的那个方向都跟我不一样，你知道吧？哎，我真的我往前看就是了，然后他是一直那个头啊一直在扫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头的那个摇摆那个弧度，你就知道了，他那看到东西绝对跟你不一样。
0: 好吧，问问大伙儿哈，看看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经常会说，哎呀，多出去走一走，这就外头能够给你很多的这种能量。会让你的这个视野变得更丰富。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从自然或者是户外获得过什么能量的时刻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是的啊。
0: 好啊，这个时段的话呢，咱们还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
1: 是咱们三伏天嘛，咱们上回也跟大家说了，动动鞋了，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那咱们今天呢，再跟大家再推荐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字母腿的猫眼墨镜。哎，墨镜在夏天当中也算是一个必需品，但也是一个时尚单品。
0: 还是 Chanel 的这个字母腿。猫眼墨镜哈，
1: 还是立体字母腿的猫眼墨镜
0: 啊，这款其实也很经典，
1: 是做了立体浮雕式的香奈儿的字母的标识，拿在手里，我跟你讲，手感就是不一样啊。
0: 是，而且的话呢，它刚好这样的一个设计哈，能够把这些像什么圆脸啊、菱形脸啊、颧骨比较突出的这些姐妹哈，就是帮你们把这个太阳穴，还有脸颊的肉肉挡住哈。
1: 是啊是啊，所以说随便的配戴啊，比方说像什么吊带裙呢、碎花连衣裙呢、度假沙滩裙呢，还有休闲的 T 恤啊，一上脸我跟你讲，直接自带复古的那种港风的滤镜，随手拍照不用修图，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了。
0: 是的
1: 哦，如果说要出去旅行的朋友的话，那可能得备衣服了啊。
0: 那大家关心的价格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哈，就这款墨镜的话呢是全部香港直邮，而且我们现在是有给大家的这个夏日专属的福利，专柜线下买2000多，我们今天在平台上下单是799。
1: 哦，今天是799块钱，单个墨镜本身这个价格就已经非常划算了，而且呢，更何况我们今天下单还有福利哦，不需要额外加钱，直接赠送一个正装是12克的那个 YSL 的那个皮革气垫，所以说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就是799不但能拿到一副墨镜，而且还有12克的皮革气垫，是不是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您回复啊2026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哎，现在这个皮革气垫都作为一个赠品了都啊。
0: 送的也太好了啊。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RJ52，今天早上吃什么呢？
1: 哎，这个拍的那个图是不是有

0: 点那个是那个今天的图吗？
1: 是啊，
0: 哦，这包子啊，
1: 对
0: 啊，加鸡蛋
1: 包子和蛋，
0: 嗯，还有呢，
1: 他说今天吃香芋包，
0: 嗯
1: 嗯，然后还有
0: 包子加香芋包，加蛋加加农美式，
1: 嗯，
0: 哦，冰加农美式，哦。
1: 哎，我觉得芋头
0: 少了点了，
1: 芋头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
0: 啊，这样子吗？
1: 嗯，
0: 我芋头我怎么做都不吃。哎，你不觉得芋头的东西都偏甜，你不觉得吗？
1: 嗯，还行。
0: 嗯，
1: 我觉得芋头真的是怎么做都很好吃。
0: 哦，这样子，
1: 真的，嗯，有像槟榔芋啊什么的。
0: 哦哦，算了，我还最讨厌就这玩意儿。哎，我真的有看到芋头的那个制品，我基本上是绕过的。
1: 那、
0: 啊、当然不可否认，也有做的好吃的，但是真的很少。
1: 芋泥也不吃，
0: 芋泥也不吃。
1: 嗯，
0: 芋泥是我首先要排除的。
1: 哦，我太喜欢了，把芋泥夹在那个面包里面、
0: 嗯、啊，还要夹面包，
1: 吃了。
0: 嗯，好嘞。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往外头跑的，还是呢更喜欢宅家里的朋友呢？然后问问大伙儿，就是最长时间能够在家里头待多久，或者是你向外跑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获得了满满的能量哈。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休息和充电就是在外头比如说登山也好呀、
0: 哦、
1: 或者说去散步也好呀，这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0: 就反正不能在家待着。
1: 对，
0: 哎，我真的我是属于那种有一段时间我不是特别喜欢去跑步吗？我真的是可以买跑步机在家里跑的那种。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就对于我来说，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散步这个事情好无聊，或者说登山也很累，但是。我觉得即便是自己在小区下逛一逛哈，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们家的这个小区它其实每一天都在变化
0: 啊。
1: 怎么说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春天的时候
0: 花草树木是不一样的，
1: 对，是这样的，夏天你会发现又是一片浓荫，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树叶它会长得不一样，或者说树枝枝条会抽的不一样，就我觉得每一次就是出去满眼都是可以观察的东西
0: 啊，这个就是每个人喜欢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跑步，同样都是跑一个小时，真的，我现在是把那个跑步机收起来了，放在床底下了。就是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我会天天在家里练跑步，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出去跑步吧，我也是，就是快速穿好鞋子，然后出去跑步。那比方说今天给自己定多少公里，我就远远的绕几圈跑完回来。哎，真的，你要说什么哦？你看那个树啊，枝叶繁茂的程度不一样啊。就我经过的时候，我看一眼就好了。
1: 但是我就会觉得哇，好神奇啊！
0: 我说我也会哦，好好看，走走吧。是吧？哎，所以说我真的我会选择，就是很多事情都在家里或者是室内完成。但我也出去玩，最好能溜远点。比方说，真的是以比方说看某种花海为目的的，然后就看看绣球花呀，看看什么向日葵呀，那我就深度的去那边玩，我就真的会，比方说正儿八经的，哎，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这个地方看看这的什么向日葵，打扮好自己，做好防晒。带上一家人，然后呢深度的去向日葵地里面就游一游啊，然后游完马上回来啊，游完就不要再去看了，就马上回来。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那种什么呢，就是可以看那个蚂蚁
0: 啊、蚂蚁，
1: 就是观察蚂蚁，
0: 那不是小学生做的事情吗？
1: 可以看一下午，
0: 哦，
1: 就一直看，看他们到底搬了什么东西，家在哪儿，
0: 那他搬柜子了吗？他搬粮食了没有？过冬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从小就是他可能慢慢建立起来的。对，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看到无所谓说超爱芋泥。
0: 其实很多福州人都爱吃，
1: 对，都爱吃芋泥，每个人口味不同。
0: 我是我们全家当中真的唯一的一个特殊，你知道吗？就我们全家人都爱吃芋泥制品。就我不吃。我们全家人都爱吃什么糯米制品？比方说我们福州不是有很多什么 Z 呀、什么宝宝物呀那种类型的嘛，就是凡是这种东西我基本不吃。
1: 那太好了，留给家里人。
0: 我家人超爱吃，还有那个什么 C 呀之类的我也不吃。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宅家的话题哈。嗯，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宅在家里的这种人，还是哎你是更愿意走出去的那一类人呢？
1: 嗯，对。
0: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讲的真的特别好，走出去才有更多的可能。
1: 这句话我赞成。
0: 真的。
1: 但对于我来说，走出去一定要走远点啊，就是要属于那种旅行式的走出去啊，不然的话我走不出去。
0: 其实我倒是倒不是说就走出去这件事情，它可能并不代表就一定是旅行或者是出去玩，而是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哈，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会发现好像工作上的机遇啊没有那么好，或者说就是可能生活有一些不顺心，我就发现其实可能是不是可以再走出去多看一看，比如说也许你在外头，比如多跟别人交流交流，
1: 比如
0: 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新的好的项目，又或者说是你在外头走一走看一看，你会发现一些新的商机。
1: 是是是，比方说逛个公园碰到一个老大爷，没想到他就是你的甲方。这电视剧剧情不都这么演的吗？是不是？然后比方说你走出去呢，不小心在超市里面碰到了一个阿姨，然后你跟她聊了几句，发生了一段姻缘，因为阿姨有个儿子介绍给你。是不是？
0: 你这就是属于短剧看多了。
1: 什么短剧？电视剧他也这么演，不只是短剧，短剧才没这么厉害的桥段呢。
0: 因为待在家里的话呢，我觉得能够长一直待在家里，你会又不觉得无聊的话，要不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们就是我们说好一点的，他可能看书，要不就是刷手机，玩游戏，在家里运动的可能也有吧，但是可能我觉得比较少，
1: 比如像我，
0: 对，
1: 在家运动，
0: 然后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在家里能干啥哦，但是我在家里头最喜欢做什么呢？就搞点什么吃吃喝喝。
1: 哎呀，我跟你讲，
0: 其实这也是
1: 我在家真的除了吃吃喝喝以外，我真的啥都能做。
0: 然后你看，吃吃喝喝在家里就是光吃也不动也不行。
1: 我真的我除了你让我搞吃搞喝的之外，在家里我真的在家里啥都能做。你说什么在家里你是不能做的？我连工作我都搬家里做
0: 啊，这对工作这是
1: 是不是？我工作都在家里做，然后呢就搞吃搞喝，我这。就除非我一个人在家里嘛，迫不得已三餐我要自己解决嘛，不然的话我真的我在家里我可以做尽一切事情。我甚至真的无聊了我都可以看看视频，就好像旅游了一遍一样。
0: 哎，不过我觉得夏天啊真的还是比较适合待在家里的，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冬天也适合，但问题是咱们还是得有些时间出去真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或者是真的得出去旅个行，不能欺骗自己说看完图片呢或者是看完视频我就去过了啊，出去旅行那件事情我还是愿意做的，短途还是长途都行，但就是让我什么到楼下去买点东西倒个垃圾取个快递这种啊我就不干。
0: 哎，我们俩还挺适合在一块生活的，
1: 就互补嘛，
0: 是不是？非常互补。
1: 你搞吃搞喝嘛，反正我也不会，我也不挑你毛病，你做什么样我都能吃喝。
0: 而且但是我又是一个特别需要情绪共鸣的人。
1: 那这个我会啊，我会变着花样的来夸你。你以为呢？我们家属啊，就其实原先厨艺也不咋地，但是我觉得在我的一顿彩虹屁下，就是这么十几年夸下来之后呢，他厨艺见长了许多。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其实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种拓展哈，就有很多未知的有趣的都在这个外头的世界里头啊。
1: 是是是啊，这个就是发现了什么嘛，对不对？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你眼睛能看见什么，然后呢能创造什么，然后发现什么，是不是？
0: 好，那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平时是宅家里比较多还是更喜欢在外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1: 对，那个无所谓，有说想象力太丰富了，说什么呀？有没有什么前言后语啊之类的？就一句话吗？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对，
1: 哎，是不是
0: 我们刚刚聊到的？
1: 是不是说我就是在家里，比方说看图啊，都能够当做自己旅行了一段，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就需要说实地去考察了。我可能看着看完之后我就真的去实地了。是在说我说的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吗？不至于。 只是会给自己定一些目标。
0: 嗯
1: 嗯，是吧？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奶啊，大奶怎么说的？他说我也是属于那种每天都要出去外头的，最主要的是不出去不行啊，家里有两个小娃，
1: 哦，
0: 他说必须得带出去，每天都得遛娃，累死人了。
1: 哦，那你是跟我家属是一个派系的。
0: 嗯，
1: 我们家的小女儿，我也是，她也是待不住的，她绝对待不住，一整天不出门不可能。
0: 可能有孩子的家庭，或者说有宠物的家庭，比如说家里要遛狗啊，遛娃呀，这是每天都必须出门。
1: 不对，我跟你讲不对，有孩子的家庭你还得看这孩子的性格。我们家老二是待不住的，不可能让他一天就是整个白天他不出门，不可能，不行，你也忘，别妄想。但是我们家老大就不行了，就是他只要是没有课，他可以在家里宅一整天。
0: 嗯，
1: 不同的性格，所以说呢，我就我觉得我是被我们家老大影响的，我可以不出门了。然后我们家属是被老二影响，他的必须得出门，
0: 必须得把孩子带出去溜一溜。
1: 对对对，孩子不出去溜一溜，他会觉得，你知道吗？用福州话来说，索性起鸡的那种。
0: 起鸡什么意思？
1: 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就是各种哪哪他都不对，都不是，
0: 都不舒服。
1: 对对对，他也许他就一直就是抱着你的大腿，说这说那，怎么样？就我想干嘛？怎么？就哪哪都不得劲，
0: 就坐不住。
1: 对对对对，你得带他，哪怕是到楼下买根冰棍也好，
0: 嗯，
1: 或者带他去楼下逛逛市场也行，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方法，就反正你不能把它压在家里，这是绝对不行的。但老大你拖都拖不出去。
0: 哎，你看走出去外头就很丰富啊。
1: 嗯，
0: 你待在家里其实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么多。
1: 没有啊，
0: 你比如说去外头的话，你看看去菜市场买买菜，
1: 嗯，
0: 观察一下，就看认各种各样的蔬菜。
1: 嗯，
0: 我自己我现在这个年纪哈，就是有的时候去逛菜市场，
1: 嗯，
0: 难得有时间逛菜市场哈。
1: 哎，你知道吗？
0: 我都觉得菜市场太丰富。富了
1: 啊！你要说到什么看那个什么看蔬菜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家老大真在我们家的落地窗前就看着什么呢？看着一个个一木屋拿着那个菜回来，他会在那边说什么？
0: 不，我想说什么就是、我想说是我有很多的鱼，
1: 嗯，
0: 很多的那个菜我都不认识，
1: 哦、
0: 嗯，就是真的就很多新鲜的这种东西，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我虽也不买哈，可能有的摊贩可能就讨厌我这样的，我就说哎。不是老板，没有不捏不捏不捏、就是我说这是什么鱼，我因为不一样嘛，那是什么鱼、然后就会比较好奇
1: 啊、问半天没买。
0: 然后我其实他可能有的摊主他可能就是也没什么要忙碌的，他就会给你解释、然后跟你聊一聊。哎，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就是充满能量的过程。
1: 那有的摊主呢比较忙，
0: 那我就不问了、
1: 你要问那种生意不好的摊主。
0: 过去看一看，然后了解一下。对对对。
1: 哎，我想说的是，对于能够在家里宅得住的那种人啊，像我女儿在落地窗前，她可以看很久很久，看什么呢？每个一木手里拎着不同的菜回家。
0: 那只能说视力真好。
1: 哎，这个不至于啊，我也能看得见，不要说他了。就是哎，那个一木拎着菜回家，他还在小区里面转了一圈，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就是你们的关注点永远不一样。宅得住的人不表示说他的眼里没有世界，他也有，只是他的关注跟你的关注是不同的。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

0: 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说我想象力丰富是吧？说什么逛超市啊，遇到老奶奶给你介绍啊什么的，逛公园遇到老爷爷什么的，他说想象力太丰富了。其实不是我想象力丰富啊，这早就被拍成电视剧了。哪里是我想象力丰富啊，
0: 现在这电视剧也是脑洞大开啊。
1: 哎，对对对，你都还没看过那短剧呢，那才叫做脑洞啊，一个大的这、大到了宇宙，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到有宇宙那么大了，那脑洞啊，真的是、
0: 阿健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这个宅家哈和出门。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更愿意宅在家里呢，还是去户外走一走呢？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1: 是的。
0: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在家里一般你都做些什么、或者说去外头你都会去哪玩儿啊、去哪里逛、
1: 我真的就很想知道说大家宅家里的时间就是最长能够达到多少极限，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哎，这也是从某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可以反映出你到底是I人还是E人。是不是啊，我是觉得一定，
0: 我感觉好像艺人、大部分情况是要往外走的、对，人家就说 I 人是向内求、艺人是向外走、
1: 是但是呢就是现在随着咱们这么多元嘛，比方说手机嘛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嘛，对不对？
0: 那我觉得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的同时你可以做出工作。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哈、就比如说我在家里如果要是刷一整天的手机，我就会觉得刷完以后大脑空空。
1: 哦，这样子啊。
0: 对，什么都没有收获。但是我在外头吧，我也并没有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可能就是走路啊、散步啊、徒步啊、观察呀、但是你会觉得哎收获满满。
1: 你会吸天地之灵气。
0: 对，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眼睛也是很丰富的，体验也是很丰富的，耳朵也是很丰富的，对，
1: 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0: 对对对，就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植物，可能因为我本人对这些东西是有兴趣的吧，比如说植物、动物，山水，风景，就我对这些东西可能是有兴趣，所以我就会觉得它会给我很多的能量，
1: 如果植物的话我会养回家去养它，动物的话呢我也不感兴趣，
0: 就是我可能会喜欢
1: 山水的话呢我会自己去走一走。
0: 就是会喜欢再多一点的，多元一点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植物，哎，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就是比较会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吧。
1: 哎，我会这是什么那什么然后回家忘了。
0: 我觉得忘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可能会记不了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我个人的意义就是当下

0: 会觉得哎，好像
1: 收获多了
0: 那个满足，然后你可能会忘记，但是没有关系。其实包括像我们读书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说读那么多书，你真的都能记得吗？其实很多时候他可能真的不会记得，但是他是日积月累，会变成了你的一种能量啊，或者说是你的一种气质呀、之类的。
1: 是，
0: 我不可能记住每一本书、每一个这个故事情节或者是细节，但是他会赋予你一些新的能量，或者你有一些自己新的体悟吧。
1: 或者说某些人在某些时候说起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哎，自己脑子犄角旮旯里面可能会想起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可能见过，我可能看过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哎呀，夏天到了，说实话我最近又有点想去溯溪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去处，如果我们要收音机前有朋友也有好这口的，可以在平台上来推荐推荐啊。
1: 还要推荐一下。
0: 好啊，这个时段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些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洞洞鞋。刚刚说到溯溪，其实我觉得洞洞鞋，怎么说呢？它可能没那么防滑哈，但是它很方便。一个是很轻，然后呢，它又防水。如果要是有想要买洞洞鞋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哈，可以全网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哈，各种各样的系列，不同的款式，比如说我们贝雅呀，包括这个大人款、小孩款，都是189，
1: 对，
0: 18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1: 还有就是我们全新上来的这个香奈儿的大牌墨镜，这个也是夏天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品了。不管是实用性还是装酷性，它都是拉满的，是不是？时尚肯定的，时尚这应该是第一要务了啊。出去的时候呢，咱们备一副墨镜，不管是防晒也好，还是说造型也行，时尚感都是拉满。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最关心的是价格问题。今天呢，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这款墨镜全部都是香港直邮，全程物流单号都是可以追溯的。然后呢，我们给你省去了中间层层加价的环节，整个礼盒到手只需要799块钱，799，关键是不需要额外加钱，我直接送你一个正装的12克的圣罗兰的皮革气垫都作为一个赠品了啊。
0: 对，这个真的性价比超级高。
1: 对，这个也因为墨镜嘛，我印象当中墨镜应该是夏天出门都必须要的，不管是开车一族还是说咱们出去旅个行啊什么的，是不是？都是要的，关键是它还有防晒指数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今天到手只要799块钱，您可以拿到一副墨镜，一整副墨镜，还有加赠品正装的是圣罗兰皮革气垫啊，799块钱，其实官网价格好像3-4千呢啊。您回复2026过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回弹链接了啊。
0: 是的啊，两个都是回复2026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墨镜，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好物哈。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聊到关于宅家和出门哈。
1: 对，
0: 问问大伙儿，你是更愿意宅家里呢，还是去外头获取能量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是的。
0: 都会在家做些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

0: 以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中考查分啊，
2: 马上了啊，
1: 考生们注意了哈，我们这个中考的查分时间是已经公布了。那根据福州市中考中招主要日程安排，2026年福州中考成绩是在7月12号的下午3点可以查询。
2: 查询方式呢也比较多种啊，一个是可以考生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成绩，第二个呢是福州市中招办通过短信发送。送考生中考成绩，这个至中招报名系统登记的手机号码，这个有用啊。然后呢，还有第三种，各县市的中交办呢，还有市区的各个中小中学会下载中考成绩，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查询到哈。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取得好成绩。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我们福州马拉松的举办日期也定了啊。福建体育局近日呢是发布了福建省2026年下半年马拉松赛事的赛历。那其中呢，福州马拉松是在12月27号举行。
2: 那本次赛历呢是由省体育局广泛征求各地体育部门以及行业的专家们专家的意见的。那经过了全面梳理优化还有统筹调整，并通过了咱们中国田径协会审核确认，通过针对于部分的同日多赛的重叠情况，那本次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错分排布了，那有效的规避了赛事的冲突，全力保障这个办赛的品质，为广大的跑者呢是带来了更从容顺畅优质的一个参赛体验啊。
1: 这有想要跑马拉松的朋友们又可以开始准备起来了哈。还有小半年的时间，
2: 是的，
1: 可以安排一下。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灭蚊灭蟑螂的时间也确定了，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最新的通告，为了预防虫媒疾病，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身体安全，经过研究决定在夏季开展2次福州城区室内统一的烟熏灭蚊灭蟑螂的活动啊。
2: 是卫健委呢定于在2026年的7月24号和9月25号各开展一次的城区室内的统一烟熏灭蚊灭蟑螂活动，那广大市民都可以积极参与，那共同创造一个生活的良好环境。那有关事宜咱们也关注一下，比方说烟熏的时间，第一次呢是7月24号，那天是星期五，然后19点到21点之间。第二次呢是9月25号，那天也是星期五，19点到21点之间。
1: 那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好啊，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豆包和千问哈，在7月3号的晚上，豆包官网呢就发布了通知，就说了，由于产品的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会在7月15号正式下线。那用户呢此后可能仍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查看并且自行保存智能体信息以及历史的对话数据。10月15号之后呢，相关的数据也会被清理。
2: 对，那同一时间的千问啊，也向用户推送了提醒，他说千问智能体功能和服务呢将会在7月15日的时候正式下线，用户呢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以及历史对话的记录啦。
1: 那这个话题也是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哈，就有网友遗憾表示，有的网友呢还说不知道就是有这个功能就已经下线了，有的网友就则表示说，哎呀，我的心碎了啊，这觉得这个功能还挺好用的。
2: 是，哎，这个智能体呢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叫大模型平台上面的一个账号，那具体的具备什么呢，就是自主感知还有记忆决策交互和执行能力，而且呢有些平台出现了不少打着官方的旗号的仿冒智能体，那有些智能体为用户呢提供一些擦边呢还有不良呢啊等等等等的角色啊，还有一些智能体呢还会越权访问用户的个人信息。
1: 那针对上述的乱象啊，国家有关部门近期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打击。比如说在今年的4月份，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是联合公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

0: 办法，也是从7月15号起正式实行。
1: 是，其实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央网信办呢也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一个专项活动。其中呢，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的问题，包括利用智能体技术窃取用户数据或账号密钥，侵犯到他人隐私或者合法权益这么一项。
0: 那6月2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也是通报说，4月下旬以来，一共是下架了违规智能体1.4万余个。那接下来就是可能有一些功能会陆续下线吧，保障大家的各种信息的安全。
1: 哎呀，那到时候会不会像一些网站一样，我们想查啥都要有点钱的？哎，很多就是啊，就是特别在什么时候写论文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怎么这么多东西都不能用呢？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是体现的，或者是对于这个各种网站是最大怨言的时候。后来当然慢慢就习惯了啊，就收费也是很正常的啊。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果盘子哈。连日来呢，位于我们福州现代物流城的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夏果的经济那是相当火热 呀，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丰富着我们市民的果盘子哈。
1: 对，因为夏天来了原因，所以说咱们水果的消费市场也是迎来一个旺季啊。那在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水果交易区，像泰国的金枕榴莲，像东南亚的椰子等等的进口的热带果品呢，以及什么麒麟西瓜，还有水蜜桃，还有叫做夏黑葡萄等等的时令的鲜果，引得各地的采购商都叫驻足问价，并且是批量下单。
0: 有一些这个采购商就表示说啊，这儿的这个水果啊，果源充足，新鲜度又有保障。然后同时的话呢，也据了解哈，今年因为这个泰国降雨偏少，榴莲的果实饱满，口感更佳，那质产量和品质呢都有所提升，依托园区保税仓先入库后完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优势，园区企业能够灵活的调节出货的节奏哈。那目前我们日均出货量较往年是上涨了3成，
1: 就提高效率了。那作为咱们福建省以及东南地区重要的一个农产品的集散地，咱们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的物流园依托着什么呢？咱们福州现代物流城的一个完善的一个交通路网，还有冷链仓储，还有保税交易配套，构建起一个高效便捷的一个进口农产品的流通体系，凭借品类权，还有品质优，还有性价比高的优势，算是继续撬动了咱们整个夏天这个水果的一个消费热潮了啊。
0: 那现在园区内的像西瓜呀、桃子呀、榴莲、葡萄等等的这个当季的鲜果吞吐量是超过1000吨哈，实现了水果边卖边存，也保障了我们市场供应的稳定啊，避免了集中上市带来的一个价格波动了。
1: 是的。
0: 好啊，我们稍事休息，各位呢还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2: 会唱的大家可以一起唱。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九点之后呢，咱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咱们今天上新了，您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看看咱们的上新好物啊。主要是现在呢是正值盛夏的三伏天，咱们外面的紫外线啊强度啊也是一天比一天高。咱们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路面哇亮晃晃的，晃得咱们眼睛发酸或者是看不清？那周末的时候，如果说你去海边呐、去露营游玩呐、或者是看到水呀、是不是感觉反光都刺眼，睁不开眼？就算咱们出门遛弯、逛个街、下午茶什么的，太阳也是毒辣辣的。这个时候啊，您就特别特别需要一副眼镜，一副好看的那种大牌的墨镜必不可少啊。所以说呢，咱们线下的香奈儿的墨镜呢，价格基本上都要往2000以上走。今天咱们给大家挖到了一套性价比直接拉满的组合，不光

0: 是墨镜的价格特别惊喜，重点是现在您下单直接赠送一个正装那个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双重的大牌好物一次性您带回家，您只要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回弹链接了。
1: 是的，
0: 最关键是这个颜值也是在线的啊，香奈儿的字体叫做立体字母腿的一个猫眼墨镜，整条的镜腿上面呢据说呢立体浮雕式的香奈儿的字母的标识，拿在手里那手感啊就是不一样。
1: 是，
0: 那关键是镜框呢它是可以修饰脸型的，那个设计呢不管你是圆脸也行，方脸也行，还是菱形脸也行，还是你颧骨突出的姐妹们啊都可以驾驭。咱们加框的那个镜框巧妙的遮住了咱们太阳穴和脸颊的肉肉，算是便携携带啊，或者说是您穿什么碎花裙呢、长裙呢，或者是度假的沙滩裙呢、休闲的 T 恤啊，我跟你讲全部都能搭得上，只要您戴上了那自带一个复古的港风的滤镜啊，随手拍我跟你讲都不用修图都是大片出来了啊。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洞洞鞋啊，刚刚说的卡洛驰洞洞鞋哈，189就能带回家哈，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回弹了。
0: 刚刚说的那个只要799啊，就是墨镜加那个皮革气垫只要799可以带走一整套啊。
1: 是的，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关于我们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哈，因为眼下已经正值暑期了嘛，很多朋友们也计划在出行。那最近的话呢，这个根据我们的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的公告显示，从昨天起哈，销售的这个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都有下调了。那下调之后呢，具体的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个航段是5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个航段是100块钱。那相较于调整之前，是分别下调了30块和50块哈。
0: 还有婴幼儿旅客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还有这个革命伤残军人、因公伤残的一些人民警察呢，也是燃油附加费减半或者是减免的啊。
1: 主要是我们减半收取哈。另外的话呢，再来关注到这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哈。刚刚说很多的朋友们都在计划假期的这个出行，可能出省外地旅游太远，但是呢永泰很近啊。而且最近的话，我们这个去永泰的全域旅游直通车也是正式启动了。7月4号的上午，我们的这个全域旅游直通车的启动仪式就在我们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来举行了哈，也为我们福州市民去周边游玩提供了更便捷的新选择啊。
0: 对，这个叫做去永泰，它是去乐趣的去啊，不是去来去的去，是不是？现在都很喜欢起一些什么谐音梗啊之类的。据了解说，此次的玩水季直通车呢，是以福州苏宁广场为一个始发站，那每日呢是固定发车是3班。时间呢分别为9点、13点和15点，然后呢线路是经岐山高速路口进入到永泰，然后呢串联了塘前葛岭片区的千江月休闲农场，还有莒溪风景区，还有赤壁景区，还有欧乐堡水上乐园、天门山景区等等的5大清水目的地。那返程呢同样是每日3班，于15点30分、还有17点30分和21点从天门山出发，沿远 路返回福州，充分满足了游客不同时段的一个出行需求。
1: 是的，那在票务和补贴方面哈，散客呢是可以通过去永泰的微信小程序线上购票，单程的票价是20元，往返是40、那支付之后呢，生成电子乘车码，扫描核销就可以这个乘车了。那同时还可以享受这个酒店的代金券、景区代金券以及免费。

0: 那乘车券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优惠。旅行团包括我们这个地接呀、研学团、企业团等等哈，就通过我们这个方圆旅行社、永泰分社和自然来旅行社的这个统一报名，根据行程及我们的付款凭证就可以享受相关的用车的补贴了啊。而且我们的这个玩水季运营的周期目前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暂定是在2026年6月30号到9月30号哈。
1: 是。那其实呢，在安全保障方面呢，咱们也是首发车是提前完成了一日一检，然后呢，驾驶员均通过岗前培训的，然后车载安全物资也是配备齐全的。那现场的这个安排专人会维持检测就叫做维持检维持签以及到那个登车的程序，划分了游客等候区和车辆通行区等等等等。那如果说遇到天气突变的话，将会临时的调整一些发车的时间，并且开启线上改期退票通道，确保游客出行无忧。
0: 是。那接下来可能大家去永泰又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出行方式选择了，可以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家里的长辈哈。我觉得特别适合他们，就是带着孩子们去走一走逛一逛啊。
1: 我觉得也适合我们。
0: 就我们的话可能如果是一家人出门可能就开车了。
1: 车
0: 对对对。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提示哈。那连日来呢，咱们福州是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城市用电量也是增多，消防安全风险是随之增加。对此呢，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也是发布了防火安全警示，提醒我们社会单位和广大的市民务必要注意高温期间突出的火灾隐患。
1: 其实高温天气之下，电器长时间待机或者是线路老化的问题特别严重，那容易造成一些事故，所以说呢，咱们市民应该减少什么多台的那种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并且对家中的一些比方说电线路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还有气线路也进行一个排查。如果说发现，比方说电路损坏啊、磨损呐、发热啊，或者是散发出一些异味啊，应该立刻停用或者安排专业检修。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等等的充电器使用完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拔掉那个充电插头，杜绝待机状态之下电流积聚而引发的一些火灾。
0: 那与此同时，我们车辆的防火同样是不容小觑哈，不容小视。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车内的温度特别容易超过60度，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打火机啊，还有车载的香水，充电宝、老花镜大家也要注意啊，就不要放在车上，
1: 因为它会
0: 聚光。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罐装的喷雾，比如说各种防晒喷雾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香水啊之类的哈，大家就不要放在车上，包括像我们说的发胶啊、摩丝之类的，也不要放在车上哈。
1: 对对，
0: 就是它在高温暴晒之后特别容易爆炸，或者是有自燃的风险，不要留在车中，所以夏天大家也要检查一下哈。另外的话呢，车主也要定期的来检查我们的这个油路、电路，并且呢在车上配备相关的这个灭火器。
1: 那在家庭用火方面其实也要关注，高温呢会加速什么呢，叫做气管的软化，还有一些皲裂。咱们在煮东西的时候、烹饪的时候呢，务必要做到用火不离人。那使用完之后呢，要同时要关闭什么灶具的阀门，还有管道的阀门，并且保持咱们厨房通风。
0: 是。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这段时间的温度都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提醒大家吧，不管是车里还是家中，我们都还是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哈。
1: 是的。
0: 那福州消防支队也是提醒，就是一旦发现火情，请大家务必要保持镇定，第一时间来拨打119报警啊。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

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金匿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走出去和宅在家里，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但我觉得万事哈，它都得有个度。比如说你要是一直在外头走，哎呀，你就会觉得很疲惫，人很累。
1: 是，
0: 但是你要是长期宅在家里也不行啊。还真的是就是到外头要去动一动啊，才会获取更多的这个能量。
1: 对的，
0: 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是怎么说的哈。首先的话呢，这个长期闷在家里会持续消耗你的身心。就你别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待在家里我就是休息，但是呢，如果你长期的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它也是一种自我消耗。就你闷久了以后吧，你就会发现心情很容易低落，身体呢好像越休息还越累了。
1: 哎，我跟你讲，这有点像什么呢？像植物。是不是有没有点觉得这个时候人又像植物了？就是植物要晒晒太阳啊，吹吹风啊，要淋淋雨啊之类的。那如果说人太久没晒太阳，没有吹吹风啊，可能也会蔫儿，是不是？
0: 是。那我们说出门的意义哈，它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在于你要去多远的地方，或者说我就总得去旅个行什么的，其实不是，而是说什么呢？让自己从这个固化的情绪和思绪当中暂时的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呀，路上的人呐，菜市场的热闹啊，这些真实的有生动的场景，
1: 就是有人的地方然后有景的地方，咱们得出去换个环境来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鼓励大家走出门，去外头看一看，走进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拓展，一个新的拓展。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很多的未知都蕴藏在自然或者是社会当中。
1: 那也就是说不能老宅啊，也不能老往外跑，老往外跑可能会觉得身心俱疲，老宅在家里吧，你可能。

0: 嗯，缺少一些外面的新鲜的活物，是不是啊？
1: 所以就是把握一个度吧。如果要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怎么出门了，不妨今天晚上就可以迈出去，去户外走一走哈，去散散步之类的，
0: 不错的选择了啊。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全新给大家上的那个香奈儿的墨镜，那个镜腿上面啊，那个有浮雕的那个香奈儿的字母呢，您摸一摸那个手感，估计是不太一样。你也可以先观察观察它的颜值有没有在你的审美点上，然后再下单嘛，对不对？关键是咱们这回是一整套出的，出什么呢？出那个圣罗兰的皮革气垫，这以前单买可是好几百块钱呢，现在呢捆绑着咱们这个 一套给你出了，799就可以拿到手了。
1: 是，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

0: 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咕哩咕哩咕哩，今日从爷进宫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世，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10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70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 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精密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二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你拐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拐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内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落实潮流中，位于欧亚十瓦百里以下，曾经是面纱大王罗祖英的地名关注体。古若做难潮白，眷女面子打搞所有五百位平和面。你看以三年银窝，早为宋昂宋豪眷女工艺手不昂，被列为台北片西艺文物保护单位。今日节目，咱阿就带点内这可了解了啊。初定清大约八米，半四层。第一层是地面，第二层是仓库，第三层是居家，第四层是多屋。片后有花园，经过新安屋。货物通过水洪，可以直接顺岸搬到仓库，这么方便。第大一体是，就老古老的第一层是后脸梁，露天吹不露天。是就会双方寄望安装了玻璃窗，原因就是因为落实潮流中是双岸，伊的货物由新安二叠槽，潮流跟其他货物卖了远，特别艰难，胡椒不多余，因此天然酸就安装了玻璃窗。玻璃窗是双设计，以你的年代落实潮流中从树荫落一定卖下古落之后加装的。古罗以第一层、第二层以带其时而为座，第三层眷女特别供应，沿了雕龙画栋，剥削了高军及双翼红色，岛军、错塔、仙军给县地母教员精密别地做兴度的。其中定错之波就多第三层，以水塑料闽南木通洞公路，洞路大约十三米。地景那里贵列面是双翼中观极为定贵，经过首先保护落实潮流中现立画画里影响，胡椒菜是有在五万米兰电视观东观以四层烟落挖红四叶损写点区，以虎欧虎总虎昂虎洞虎印东通乌侯文首早为坐享观村电筹稀密竞品三马归元电视光有人树雷摸创 AR 铁杆欢迎行创转世倒影动画萨瓦花贵七八年来的 VR 尊敬语音导览等现代化点定记录，因着动静结合高好听证设计虚拟互动空间，成为电视面对优秀端通文化新地标，以及画画利用古罗的独草代表。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江苏乐山潮流中就必须讲了讲，罗一定义第二个将罗祖英，多护住那年那年苦心经营下，罗氏潮流中华殿兴门，罗祖英也被外界称为胡椒面纱大王。罗氏潮流中形成经营，生意蒸蒸日上，从树荫罗一定多胡椒溃血，胡椒血雨松昂。多宋村干元敖等溃血损居印波来，多南并齐溃血带弄波来，隐于宋昂等红袄。同时，湖州以及周边地区大面纱的需求怎样大，由罗祖英总代炼油布好。

见过了大波王爷面纱起落，因为主王势力雄厚，老祖恩就被称为虎鹫爷面纱大王。三爷断索爷巨大神功，激化了老祖恩爷下位这恩干敢担当，只了为虎鹫面纱大王摆口号捐喜机，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造了不少喜事贺礼。后来胡椒菜树立南岗小屋，也就是胡椒菜阿翁小屋的前身，就是由老祖恩捐助参与兴办。以曾经担任胡椒菜树立南岗小屋董事会董事，同时以捐助他胡椒菜胡双号号，也就是胡椒树立的前身。一直到1949年抗美援朝期间，老祖恩故自己宣言，并且捐助参与由胡椒菜捐双链花期胡椒菜捐双链捐双界捐那牙喜剧活动。上期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牙阿拉基再会。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使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金匿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只奶龙，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妹，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何莫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辈，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能到你家，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个明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也比较好。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比如呢，也去罗马。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年多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千里千山万里花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忘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新外打，内牙硬住外，我太莫看你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要。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啦，哈！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嘢，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啊阿姨。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手语，我人阿姨生活给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个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7: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6: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 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7: 那诗就是理想，
8: 是梦想。
6: 你们说的都对。
8: 明白了。
6: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6: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9: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8: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7: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6: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外什么天气，心都是晴空万里。雨水敲在玻璃上，节奏充满了宠溺，把过往揉进粉底，化成了你的底气。那伤痛酿造的蜜，味道。

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管他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少爷老母，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并我就多早海居落。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谢时间的点为大家报上的是并我翁若玉，走者顶端风由古老区群业乱林有玉报告。

今晚新去见跑后给新新去好给问海奶你好生我来才不爱命坏心里

今那一进那军列西华赶路路里进行运呢，列手早领参加进门，共应相为军难动我，我龙与孤来可过来可开一生短暂运魂滚梦。孤老

过来讨债一告来来念啊。我认为家在福州下来拿了帝王居在好母我往些小空应该。十来位可得福州水王好吧心在一心的。虽然进步进来跟我保短提高当年关于家居难中也青年了。十七位小团包人可算爱好听。所在练技经验大好是现在现代请社会革命从水里带走该红大军动在起啊国民家一句难了马路王小动发言混老家护照所以在发动好生

爱国运动反性命阵。这样啊，跟我黑暗通在龙大多附近，再有两位更要反点空啦。有两位妹妹情绪，最好顺潮水开变化。小星星是你固定，以后生活任务，定了具体嘅安排。该八列送侬，以后别马上嘅。中间吵在冷天咯，可以爽一代。这里想啥子？人诶，白菜变了什么伤心理由？节目很多爱喝酒聚来，我两个家顾爱困一下哩，对东几个对做信息。下面喝酒第一名的饮水，跟各户话苏联代表前来参加，我两个锣鼓松天的鞭炮齐鸣，用到人际关系也老实说，是的。有这样熬下去，福州自然就会平地隐身。人的这条马路迎来他问车马而来。福州共和海岸通道，崔彰我家

0: 鸡卖那工作满天鱼菜谁爱喜绿啊乌龙鱼吹进进不住啊做金世纪公款松动啊哪里准你命定尽啊君所谓君难了怎该披荆啊
1: 乌龙鱼厉害会居然早为英豪三伯恩晒的证据震动这里压力无视无动一下公正给侯正虚弱一进高度啊的真心空啊他准备面进步为主看和周主任这里有出售进步主播所以讲今在那搞漫无满定要才圣爱学人带来真心空好而来救命乌龙的发言无所比军国为好生慢慢去主播心正极为苦了还能给我认为抓走其他人就赌朝鲜战他最大的我开始是要做居民混蛋安兵挑冲并且受些顺动的便宜我认为从而做法侵袭了好生过来的爱打何州居然下回何州好生的路口你再来我干嘛我早无休息我和西双的人里面有溃赔双红蓝这里压制东岸人口在个该混进去，只能是和左海主国。同时，我认为在福州水王后下，以在那漫步，来吧，作为主流时间，心里所谓动于酒店花店动威威尼诺，特别独特，就是家福州名声烧烤，自主条件，自军军龙的后下，招收所谓贫苦军龙巨大名血以后。乌龙鱼转弯做法，请小教福州高价用手鱼涨量，是话兵库巨龙的涨量。福州百人为了歌颂乌龙鱼，偏受我送后了，写了后真意了多人所思。乌龙鱼一难逮，并好在出世，东征百人苦，明显多健态，量是稀少，对人心肝大。乌龙鱼马来人家住些精神困难又苦干你也梦不定该往见后龙少错令又令少错令又令崔元帅短短为我送后令攻城了福州罢了但乌龙鱼无比爱他是的令谁叫我动身为福州的哥啊后令为你的龙大量后生上头用的一个军火就叫电海美丽开火乌龙鱼两头好生两头小心正待的李本龙鱼啊咋难攻

0: 才阿明王请对准才对应一段
1: 高会兵密
0: 阿六吉言行顿将海率请英灵对象之后黄新的名战对外民族的阿红花都哥啊真说不灵哈求高人一家弟弟离合兄弟哥弟娃好生出道尊相的公爷定该敢说何不用尽修会离合无钱的无恶给美人离合尽到你用心啊
2: 我能为大量好生一力宏伟善才对了啦那么呢古老人动静收回你好只能要取代回风行贼和酒吧呢要留断头上面打一位时林贼是收阿面为民主进定我能为收你好为一命正气我能为多取大量好生混蛋黄凤阳黄公华一人哥哥一人好令我我见我叫这两人给美你好一个偏激到北面哥哥那个一再向黄东公华就应卸家里又叫带我乌龙给老手好听黄东就应应一尴尬乌龙的可怕你在采取消灭为此你要等等求老现在说明谋杀害结仇修炼给命啊好说的我能为将来告诉我的三个我家人啊因为我是关键的哎哥啊给哪我让你偷呢哦莫点了新会场革命我阿公家人是第二套住为何管我多阿哥你的身来我能为你搞撇的啊看着嘞，准备三四开会，新歌喊多。陶大少林哥么，新传说当温香的脾气，喊我今年的挂表，西风我生气，阿老姑姑那年冰衣水准，我认为白来家不行，这里要应听做对好，哥哈，绿好点嘞，啊、哦、哈，知道我英语，我就来乌龙的，啊哈，穷用穷用。翁先生偏东的话向新大伯来让门给你带来尊天拜奉翁先生提纲提纲新大伯来救心爱的受我心生的灾祸爱向先生爹生生物就来定必住之人家凭住再去心生强行跟我偏遇到我我弄个悄悄哎我能为练琴好听将才就好是啊正干过皮哦翁先生新大大人期待翁先生的谁来见阿谁来尊见阿天风那你并一尊见阿本大名中国话论将家到亏琴阿翁先生哪有做话一大我先生求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举来翁弟，新大大人需要为我念了吗？因披露过道的隐私，就在水古道，西照水汉，只恐怕保救隐私，是所以来之。故来捞了佢新大大人，咩是英勇薄命，岂保则为美哇？啊，红龙鱼。你在那见招应那不是火计招吗？我系端过河，爱女只可嚟哦，端过河，佢话是所以那件上强女装嘅， 哈哈，会使救治不大咯，同样的。所以那件喺佢生命关啊，以后佢再对我嚟，呸！王小姐，你只系保死太爷，只恐怕以后悔之。这王爷，我冇确保系我来，剩下，擦擦擦擦擦擦擦，通过话龙背之下，大啲系难嘢，所以就裂开出嚟。

你满目成天，我弄个有好脸，我满是文青又乱吼，跑猎搞治安没谁的人，搞因为用水管，等于用石头拿人站在顶端一万栋军用运用，搞其他端难等等。太阳石头那个嘎嘎，一骂你了。听孔贤老来跑猎搞不能说太阳弄个啊呀个呀。今天生物派是要做我搞的呀，可给那点拉路一堆咯，看说破地不忘记危险率了嘛，还会让看看理解好令我就这生活，如果乱了嘛来再转运过来就只好生老头就会判过弄去啊个呀，才给女的老乱多吧，在家契机之下，孤兵护法板多在堂。姨妈，现在还要掌握口舌，留一点这种情景好好。马当小问家来给你盼望归我吧，龙二大。好生爱国，我来好来，我一用心啊啊。妈阿刘恩啊，花来比水光看似的，二宝论理好过乌龟啊，翁生一家，世世的靠红公小河，安好路命啊，我一数年。好木连老，我一数年，先没满到。我一手的在龙来动荡，我一女手的往后立功啊！在古湖抱得天狼，上雨来红来满了双元刀，明初来云霭多少阴暗间再来浪河。金兰得傲，哎，金兰出名，明帝独结结尊严啦。吕后为女当金兰受怕，为男为女也保性命啊。眼下金兰多出了在傲，高见你救命不壮啊，你不该心为后生那回落。离不开美才，青翁在见好生运动，仕女微笑，面带春厚，不告也啊我呀！真空顺带，空耳光我，出路的烟被先牵我啊！姨妈一生最甜多绿，斗胆心肝。新歌呀，我一呀，为侬一生最甜了多绿啊，都当心肝，新歌我一，王王叫一女士动开来，不与尊就暂别一时，人好人心离开了，好好好生运动可以暂定，生无恩与财给我。一面火来用计摸摸哦哦啊妈这里可以走动可能离开后令我就这生活出来不管也没有困难就不能顺车的道啊妈还要走动提高今天是开题我妈你安心吧妈你好一马别在路上修理将来看了看一点这种情况中好安慰老人我个睡好久啊啊过说不搞得你家我弄个千人百社出面四家连天有当时很大量贵为中好高了今顿子还那个龙鱼开的哈说很心定之水欲去见到爱扎龙鱼今天我说你不用活动明天和神学文中文离合西正教明月教
又送说李伯龙的冲到底阵

古今，吃来水果盐里里的毕业大师的日本羊毛，这样毛也下落到日本羊毛了。准备大寂寞，也要趁钢琴偷红搞福州。龙，福州吧，现在的地界厉害，也真高多。我为了中王大爷，所以给难得的爱托的送龙啊龙鱼哦。你帮江松狠狠无解，后令我一再同你不中再红厉害。一命地孤寒，真来可傲，不可认定后果无根。不过，日本谁谁军国，首先来欺凌我国税务金丹，希望偷红利火，必得要无中傲。平日几多骗人，搞个反动共和，已经做好救命准备，懂好吗？人家不需要多些利火。我应该用莫需要留海气的懂好吗？大人考虑考虑，十六万人家也不忘记用。哦，大人托人说开，有容易悄悄的搞我的懂好。其他多人得解离合，就来人家好年我跟日本都用的电开搞龙的刀子。只是呢，不许失败，只能得到保你留海。我已经顺潮水开兵法，应该用首先催往活动工作，密切为下人家国人，欲去则还，借方欲去，懂好么？时间紧迫，你过来红头去办吧。哎呀，大人他来也慌的，心情顺动我讲我，只要离开出来，我能够大胆来上车，也懂我已经精明骨干。在南路启动，离开福州，我和简历教马每句，吃了后装句，带大家奔波世界。发现马每句之灵，定不到死到日本的样貌。我两位杂送慢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人家好句，胡老说两说用吉利话，用马老的灵。嗯，现在两三百条不断带小兄弟，都来革命后人，看爱国青年人高举才艺，看勇悍之说，我三十前人革命工作的歌号，打到日本台湾用的，打到那个烧毁厉害，从俺工作歌号上面，好在北山大海。好两位，希望苏人家用毛巾巾替他送做到。你们农民从豆腐他好像来些许送去民间的豆豆子，其中这里我故早定在八家亚路。你个人做得好，外国人是好心，你爱见呀贵国送送爱见许可不中套昂地律。最后你个人是无敌好心，我是带来带我做的，要先拿住假件呀！呸！为了论国办高，保送何去？疯狂高下，皇帝专家如何昂回日本飘债？后果最好，哈哈哈哈！天大气我，你这条命是无敌小哈！不应该对我进入我谢老最佳建议。如果老三我准备溃团，你不容易冲到太多循环，你能做有好准时但大众后代一定说为谢律其他片好事。我容易面临循环进行之下，哎妈动心你面对冲到对上下的水干溃团，我叫你后年我会乱，你个人老干可以一寸一打，我一声令下，叫你吃得饱的人，我正输在马公之中。你帮你做妖，佢有两个恩怨欺压，其他人也不但冇敢去做，论大台冷下门面对佢，我两个超妥妥计，死来。好保守人爱国好心的革命工作，希望老老教主的二号小教师死到日本羊毛下了。

0: 人修完桥以为走，摇头自家兄弟来了啊，摇头兄帮来来了啊，那件事情出来是为来了天开之间哦吼。只是那日本又冇下回摆空前头，他就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而你搞只是条元宝之地，主要是讲世俗嘅阿爷叔老祖哟。该你恩光嘅，看咋说你养你养你养你养听我，江淮吏部龙云从多湖带上来个救命啊！救命哦！杨眼几名工匠，佢好心带上来过后，尽是你本人啊，烧毁你好哦。工匠就话声音，来带好你家只人牛龙去天柱只人牛龙宝草教面呢，阁下，恐吓你将全部落，我保准性命去。你天威个两叔呢？如果能还好多呢，自己咪好。过住后，这两下跑在吏部龙营藏到五环中的，加上你百孔千重，这台水头松气，阿何庄家冲个出门，皮提不到，皮提不到，是那些跳落高架上，再莫老王过人，只知道中华烈火用毛未满铁木材马军追的。哎呀，老眼睛命工匠，佢有好心过好事嚟上嘅，过鬼哩！呢本两女王上反动共和就已经提草稿了，他老话都背落马军一切送在这里呀，都逮捕乌龙嘅佢老水好心，反动共和就已经死在湖北头顶。被迫之下，不带背背落一切送财，马军随王，只按财财上街手。这两号干啥？反动共和就为罗秀士佬启动部队，下下乌龙的小猪啦！我敢与我做到，我不对与你写报恩。我要计算好成爱，我要背了眼端端当个花。咋？面来呢？头里面军把你对砸鱼头，个好成乌龟捞上死。阿个魔鬼你个人，面军把你对乱砍定，好成乌龟捞上乌灭去了。哎，好为好成过来老包科学。这两下作为师傅一位，中东国话主打宝贝，命运你把你团团围着。东国话是到越南走啊，反动共和就因派出攻坚弹下，命中威胁后生。后生离开以后，东国话就对我黄老段又跌到卡伊兰那子弹来做的发挥，可后生无中报道。反动共和就会因无需要罪名，这人要准备带我乌龙去干老水好心。直到让星空起，已经跑上几名队伍。我说你帮我，面行什么都系大量鬼嘢撞啊！你家五家干死乌龙一切行动，请让我既然修定了，用修定家不能要跳槽，命谁跳槽暗顿战功。哎呀，看人知道见你不三不四，鬼鬼祟祟，看人跑的来说，嘎嘎，可怜的嘎嘎，既然不能要无力说别三美人，哎，哎呀跳槽能啊这里，干谁能啊狠到哦，你这样就看说看啊。乌龙的煎熬已经预料了，敌人采取恐怖。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0: 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

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精密时事，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你呀、啊，你才花亏的是鸭肉，就你百多只黑脑吃来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去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人嘅，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冷啊，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呐，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几日嘅有正趣，好唔好？我靠我哋啊，也特别多做。
2: 哟，女主我爸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嘅，不卖剪低温，不好粘。
0: 我见到，嘅没睇，你阿爷我嘅靠近咗，都定咗定，都看咗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先啦，可看咗看，见咗见。少。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的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忘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咪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季梅顺，美美乌乌嘅景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每六位五名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0: 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

0: 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6: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 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1。

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哎呀，生活有花样呀。
0: 怎么了还叹口气呢？
1: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下午还开会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是星期一该有的样子呢。
0: 星期一不就是应该忙忙碌碌起来吗？
1: 星期一应该这个充满这个奋斗的精神，是不是？
0: 因为你就是周末的时候咱不是都休息了吗？休息两天之后星期一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活力满满呢？
1: 哎呦，是不是这周末休息的有点懒散了呀？在单位上了两天班，
0: 哎，调整一下状态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因为今天是周一，我们也陪伴各位开启全新一周的下班路。所以下班路上呢，有任何问题啊，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今天的心情、工作顺不顺利，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吧，就是说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这个世界杯的情况有没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天气的情况
0: 啊，
1: 因为你想啊，是不是昨天晚上好像是刚刚结束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呀？对，这英格兰队是在这个墨西哥城啊，这个体育场以3-2淘汰了这个东道主的墨西哥队，晋级八强。
0: 恭喜恭喜呢！因为我有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发那个朋友圈嘛，身边还是有很多球迷的。虽然我算不上球迷啊，但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真的到现场感受了一把。不是去世界杯，是去我们的闽超。
1: 天哪，你真的去了？
0: 咱们的算是主场吗？福州迎战莆田。
1: 吓我一跳，我听福州、
0: 哎、不对，龙眼。
1: 对，
0: 龙眼，对
1: 对
0: 对，想了呀，龙眼，
1: 哎呀，
0: 3-0，
1: 对对对，这个结果我是听说了
0: 啊。
1: 现场的话，就是虽然说这个球我不见得你能看得太懂，
0: 是，
1: 但是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0: 非常棒，
1: 人多不多？
0: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有说过，我说我从来没到现场感受过这种足球类的竞技比赛啊。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他正好是还没开始踢，然后前面的一些表演，就是大家的整个的情绪已经非常的高亢了。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猜，哎呀，是福州队赢呢还是龙岩队赢啊？然后呢大家都说了，哎呀，这个就是家里的小朋友正好我们也一起去了嘛，然后小朋友就非常认真地问他说，妈妈，为什么有蓝色和红色？我说你看这半边呢是福州队的啦啦队，他穿的是蓝色的助威服，这边呢是龙眼队的远道而来，咱们龙眼的朋友穿的是红色的啦啦队队服。然后孩子问了一个非常开心的问题，他说为啥这么好看的颜色没有放在一起？我说可能他们加油助威的这个主场就是这个主角不太一样，我说呢，所以是面对面啊。我说但是能感觉到双方的球迷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呢孩子其实跟我一样，他也是属于看不太懂的状态，但是他会一直关注就是比赛整个的进行情况，然后包括进球的时候大家那种欢呼声他也跟着，就是被现场的氛围所影响到。所以我觉得看一场哇，忽然让我爱上了足球呢。
1: 虽然说现场不一定看得太明白，但是就是整个人被这种精神状态、这种氛围所感染了，对不对？哎，其实你就说哈，就是尤其是像这种球类的，比如在奥体，是不是？哎，昨天我们也是在前天，就周五的那天，我们有在节目里提醒大家说这个
0: 周六，
1: 对，就是道路
0: 交通临时的管制。
1: 对对，周五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不说了吗？说明天就有那个比赛，然后就是现场的情况，你感觉怎么样？就道路的情况，
0: 我感觉道路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 你是开车去的吗？还是
0: 我是开车，我是开车。但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其实是已经算非常非常有经验了，因为咱们福州经常会有一些演唱会嘛，演唱会的时候大概率都是同一波操作。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一家老小穿的是统一的这个服装啊，对，就是特别的整齐，走在路上也很显眼。
1: 你家有没有特意说穿哪个颜色？
0: 我家没有。
1: 那你之前有知道就是蓝队穿什么衣服，红队穿什么，你知道吗？
0: 我还真的没关注过这个点，但是当时有关注过就是各个队的积分嘛，然后咱们福州队积分榜第几，然后龙岩队积分榜第几，当时龙岩不是第四嘛，然后后来就有探讨过说，哎呀，那这一场谁会赢呢？我说还真不好说，我说这种体育比赛是充满了不

0: 确定性的，所以才会吸引了这么多人去关注嘛。因为上半场的时候是0-0，然后就觉得说哇太焦灼了，下半场会不会有惊喜出现呢？然后下半场的时候咱福州队就特别给力，3-0。
1: 哎，小朋友有没有现场就是说在第一0-0的那一场的时候就说，哎呀真的是没什么意思，为什么是0-0，没有人就是说厉害一点的吗？有没有那种感觉？
0: 孩子是没有的，因为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的热烈的，所以他不会受到说哎你为什么是0-0。我说0-0太经常了，我说像这种足球比赛它跟篮球比赛不一样，篮球比赛比如说你进攻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得分嘛，什么篮板啊什么三分啊都会得分，我说但是足球比赛这么大个场它不一定能踢得进去，我说你得耐心等待一下。然后结果在下半场的时候真的就是惊喜连连。
1: 对，就我能想象得到小朋友在看到这一进球的时候那啊进球了，就一个小男孩子未来长大的样子，是不是那种是不是？哎，
0: 是是是，
1: 那我现在都八就能大概猜出来你当天的这个车停在什么位置了，是不是？因为陆星有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哈，在节目里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场内是不能停车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你要提前的这个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
0: 嗯嗯，
1: 然后呢陆星就非常友情的提醒了大家一句，旁边的这个永辉超市其实是可以停车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太好停，
1: 因为你
0: 除非你要比较早去，
1: 比较早去没错，
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它的停车场说大也不大，说小它也不小，
0: 嗯嗯，
1: 停个几百辆车还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比赛它得有多少人去观看啊？
0: 51,019位，
1: 你就是其中的那个后面那个后面的那个加上的，就凑凑热闹，但是就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0: 感觉非常非常棒啊，还是感受了一把球迷的那种热情。
1: 是的，说到这个，就大家就是看这个去奥体开演唱会什么的，是吧？看这个比赛什么的。这个福州啊，最近有一个知名的歌手要来，但虽然说不是来福州，但是前一段时间来过福建，我还去看了。
0: 哦，
1: 来福建福州啊，我去看了。
0: 嗯，
1: 那最近他是在福建的哪儿开演唱会呢？
0: 哪儿啊？
1: 厦门开演唱会。
0: 哎呦，谁呀？
1: 虽然说是在厦门，离咱们有点远，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为了听到他这种很特别的声音，然后要亲自的去亲临一次厦门。
0: 哎，做那个歌迷专列。很多歌迷专列现在是晚上开，然后去了咱们就直接看，看完之后直接晚上的专列就回来了，不影响第二天上班。
1: 没错，那就大家关注的是谁呢？周深。
0: 哎呦，
1: 就那个声音就特别特别柔，他一个男孩子唱出了女孩子那种声音。2026年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厦门站审批通过了。
0: 哇，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演出时间哈，是2026年的11月21号和11月22号两天，演出地点呢就是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白鹿体育场。
1: 哎呀，是的，这个说到这个周深，92年的，其实很年轻啊。
0: 嗯，
1: 对，但是他的很多这个代表作，咱们大家也都听过吧？
0: 是，
1: 对，他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出道的。
0: 嗯，
1: 就是什么大鱼啊、玫瑰与小鹿啊、小美满啊，是不是？大家就是。都是耳熟能详的吧。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啊，当时去看他演唱会的说这个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后来等我去演唱会现场听到这歌的时候
0: 被吸引了，
1: 原来是你呀。对对对，真的
0: 我可算找着你了。
1: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哎，是是，所以你看这也是到现场甭管是看球赛啊、看比赛啊，还是说看演唱会的魅力哈，到了现场你不自觉的情绪就会受到感染，哎，咱们就会跟着一起唱啊，一起嗨啊。所以呢朋友们，你还想看谁的演唱会呀？我掐指这么一算，离我们最近的演唱会接下来应该就是凤凰传奇了。
1: 哦，这个演唱会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也是很火的。
0: 嗯，
1: 大家买票都买不到呀。
0: 抢不着。
1: 我竟然不知道这么个消息。什么时候开票的时候大家快蹲好了啊。
0: 已经开完了，抢不着啊。
1: 这样子啊。完了，我又后知后动后觉了。
0: 所以呢抢到票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感受感受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

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锅包肉是一道东北风味的大众菜肴，它原名锅爆肉，亦称焦烧肉片，后来由最初的鲜咸改为甜酸口味。追根溯源，这道名菜起源于北京，成名于哈尔滨，随后盛行于东北。清廷当政时则属于身份特殊的官家菜。其实锅包肉作为清室宫廷名菜，又叫黄金肉，当时被誉为珍馐第一味。清军入关以来，每逢大典盛会，餐桌上的第一道菜就是它。相传大名鼎鼎的黄金肉，有一位奇人始创于哈尔滨的道台府，其中最负盛名的主创厨师名叫郑兴文。有关锅包肉的发家过程，存在两种说法。一，这道菜是由郑兴文的重孙子郑兴国弘扬起来，自己太爷爷郑兴文的老婆本是俄罗斯人，爱吃焦溜肉片，为了讨其欢心，做成了俄罗斯人的酸甜口味，也就是锅包肉。第二种，因为道台府属于官家外交机构，会有很多外国人来往，因此时常出现许多宴席。作为一代名厨，郑兴文随即被派往中东铁路公司旅馆学习西方烹饪技术。为了适应外国人的口味，郑兴文特意将肉条放到锅里爆炒后，再加入糖醋，末了将汤汁淋到肉上，这就是原始的锅包肉。1911年4月3日，清廷在奉天经沈阳市召开了英法美俄日等11个国家的万国鼠疫研究会，20多天的会期，郑兴文成为一把手主厨，他详细理了中西菜式340多种，保证每天的菜式都不相同。可惜每天的锅包肉却不抢手，查明原因发现，由于锅包肉长期存放，脆度降低，于是改变烹饪方法，把原来的烹汁水改成了溜汁，区别很简单，烹汁不加淀粉，而溜汁则加淀粉。溜汁锅包肉使菜的颜色更加鲜艳悦目，即使放久了，菜品的味道依旧鲜脆酸甜。于是锅包肉被各国朋友们誉为中国第一美食。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我是陆欣，
6: 我是铁莹。
5: 来吧，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我知道在咱们的听友群里，好多人都在讨论这个台风了，说会不会演变成锋芒啊，能不能给福州带来点降温呢、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关注关注啊。
6: 嗯，咱们说说台风的最新消息吧。就是这个是台风啊，是位于这个关岛塞班的东南方向，约335公里的海洋面上啊，这个中心附近呢是有很大的风力，在17级以上啊，62米每秒。那我们也是看哈，这目前来看，这个台风巴威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虽然它现在的距离我国呢还是很远的，但是呢，下周呢它将陆续的
5: 就是这周啊、
6: 影响我国的这个这个东部海域以及这个东部大部分的地区，强风雨天气呢即将来袭。那大家呢要加强对台风巴威的预报哈，还有预警的一些关注，提前的做好这个预防台风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哈。
5: 哎，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对咱们福建有哪些影响哈。你看今天是7月6号嘛，7月9号下午到夜间啊，台风巴威有可能会进入到福建的台风警戒区，所以我们也会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那相对于过几天它的路径来讲的话，放眼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因为副热带高压稳稳盘踞在咱们头顶上啊，晴热暴晒那真的是主旋律啊。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是这种特别燥热黏黏腻腻的高温天了，从昨天一直

0: 持续到七号，全省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会有一些些分散性的阵雨，但是影响也不大啊，局部可能有中到大雨。
1: 是的哈，这个也是受副热带的这个高压的影响，这个高温持续在上线哈。那不仅白天天气很热，夜晚的气温也是不低的哈，这个属于暑气蒸腾的一整天，
0: 老热了。昨天晚上我应该是在几点？我想了一下，在差不多快八点的时候绕那个静安湖走路嘛，因为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相对会温度低一些，不会像白天那么热，好多人都围湖走路。从车上下来那一瞬间，我感觉好像已经走了5公里了，因为确实太热了。而且你放眼咱们不说福建哈，比如说以福州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周啊，咱们福州呢依旧是被高温霸屏，所以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继续坚持的。而且预计这几天呢，市区的最高气温都会稳稳的盘踞在35度的高温线，甚至说要达到37度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啊，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最近天气主打的就是白天超级热，午后随机下雨，带好伞啊。
1: 是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往往是来得快去得快，所以说呢这个落区很难把握呀。就刚刚陆鑫说了，你出门的时候
0: 咱不知道下哪一块，
1: 你出门的时候带把伞。那另外哈，就大家如果这个晒衣服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也还得注意一下。
0: 是，
1: 对，因为你说这突然之间你把这个衣服晾在外面，说着我这被子还在外面呢我跟你说，我就担心这突然之间会不会下。
0: 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你说
0: 之前的时候我跟家里人讨论过啊，因为家里人说哎呦我感觉那边好像有点阴天了，我说你放心，我说这种零星小雨啊，在你没发现的时候，万一落在了我们的衣服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晒干了。
1: 对，就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下了，是这么个事儿。
0: 是
1: 吧，
0: 所以忽略它忽略它啊。今天是6号，那明天呢咱们看一下天气啊，气温呢是在27到37度，星期三也就是8号的时候气温是在28到38度啊。
1: 所以这个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另外多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哎，是，当然这样的天气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啊。最近呢你看福州持续高温，城市的用电量也增多了，是不是咱们进门第一个动作就是啪把空调打开，
1: 是，
0: 你不然就感觉家里闷的跟蒸笼一样，
1: 但是你出去的时候你未必能想得到啪把空调给它关上
0: 是所以呢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就发布了防火安全警示，提醒相关的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务必要注意防范高温期间突出的火灾隐患。
1: 其实刚才陆鑫说的是什么，咱们有时候可能忘了开了忘了关了，是不是？
0: 是，
1: 其实这种高温天气下哈，电器的长时间的待机，还有它的一些线路老化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哎，你的插头啊该拔的就要拔了。
1: 对，哎，这一点确实是我觉得我最近做的挺好，因为之前我一直是把这个插头就是我觉得不用嘛，那个也没有电充的，如果说比如说我的充电器插着呢，手机插着呢，我忘了可能放那个一天两天，这种情况我觉得会，但是后来呢就也是多方面的各种人士的提醒，我觉得要把这个插座啊，你不用的时候拔了，
0: 整个关掉。
1: 我不知道前两天有没有大家收不到那条新闻了没有？有一个人把这个就插座插着呢，这个手机的线头它塞到被窝里去了，
0: 着火了吗？
1: 整个就把屋子给烧了，就这种是极易酿成事故的。
0: 是，
1: 所以咱们啊，尽量的减少这多台的这个，比如说大功率的这些电器同时的使用。而且家中呢有一些电器线路，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可以溜达溜达，在家里做卫生的时候随便进行个全面的检查什么的。如果发现什么电器啊破损呢、啊，或者发热啊，散发出一些异味，大家立即哈停用，我可以找一些专门的人来进行一些电路的检修。哎，尤其要注意什么呢？手机插座充完了，大家千万把它拔下来。为什么？这个杜绝这种待机状态下这个电流积蓄，然后引发的火灾问题啊。
0: 哎，是，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密闭暴晒的车呢，它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上车的一瞬间，我感觉人都要窒息了。所以像车上的打火机啊、车载香水啊、充电宝啊、老花镜啊，以及罐装喷雾等物品，在高温暴晒之下存在爆炸或者自燃的风险，不要留在车里头啊。定期呢咱们也去 4S 店检查检查，检查一下油路啊、电路啊，随车有没有配备灭火器的习惯呢？夏天该配备的这些东西都要备齐了。
1: 我们的听友张小姐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她说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电动车的违规停放的问题。对，除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楼道内哈，这个严禁电动车或者蓄电池进入到这个住宅电池住宅楼内进行充电。

0: 也不得在这个楼道啊或者疏散的通道和安全出口停放，并在这个指定的位置去停放电动车和充电哈，尤其不要到电梯里还提着这些电动车的电池什么的、
1: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把电池拎到电梯里头太过分了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咱们一旦发生火情，发现火情了，务必要保持镇静，第一时间呢就可以拨打119报警，不要贪恋财物延误了逃生时机。最近呢火情频发啊，每一场救援都是牵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是威胁到了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咱们就可以从日常的细节做起，携手筑牢高温季节的消防安全防线。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油。
0: 哎，刚刚有说到热哈，我看一下咱们的听友，然后呢，我先看看，盘点一下。笑嘻嘻有说，他说呀，赣州也很热呀。
1: 哦，现在是放暑假了，还是不是？
0: 是放暑假了。然后呢，之前有聊到说周深要来厦门看演唱会嘛，他其实有补充，他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再去一次单依纯的演唱会，真的体验感非常好，喜欢他已经6年了，也是看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对他自己的妈妈说，哎呀，这个女孩掐指这么一算呢，应该会火，结果还真的火了，
1: 感情是得感谢阿姨。
0: 然后呢，MC 也有分享到世界杯的一些战况啊，那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世界杯的整个的比赛嘛。他说这个结果还挺出乎他的意料的。
1: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这个
0: Eleven 啊，
1: 这还得这么读上啊。但是我想看一下这个周兴哲的，这周兴哲真的是很可惜，很有才华，今年还参加了歌手，但是很遗憾被淘汰了。
0: 哇，所以你看比赛是有悬念的，
1: 没错，
0: 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人去关注这个比赛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要说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我们再来聊一聊。我知道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是很喜欢体育运动的，不只是喜欢，甚至他会亲身的参与。比如说，哎，我保持周末的一些运动，
1: 爬山啊，
0: 哎，是，比如说徒步啊，登山啊，慢跑啊。所以每年咱们福州的马拉松那个时候好热闹呀，从刚开始报名有没有中签儿，到现场的展示以及完赛的那个展示牌儿，我都能感觉到整个人是属于那种亢奋的状态啊。但是说到这个马拉松赛事啊，最新的一个消息也和各位来分享，咱们各位跑友也可以关注起来。福建省2026年下半年马拉松赛事赛历最近正式敲定了，其中呢就涉及到了咱们福州的马拉松举办时间。
1: 是的，这一次的这个福州的马拉松呢，是将于12月27号举行了。哎，这一次的赛事啊，是由这个省体育局广泛征求了这个各地体育部门以及这个行业专家的意见，也是经过了全面的梳理优化，然后统筹调整，并通过了中国田径协会的这个审核确认。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比赛呢，我觉得应该更有看头吧。
0: 哇，非常非常的棒哈，因为它审核过后呢，其实就会避免一个什么呢？避免时间的重复，因为很多跑友他可能是换着城市来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你如果几个城市的马拉松比赛安排在一起的话，大家就很纠结，我是参加你的还是跑你的呀？跑完你的，跑你的。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比如说2026泰宁半程马拉松，它的比赛时间呢是10月25号，但是它那个赛事呢就是半程的。然后另外呢，像永定土楼半程马拉松是11月22号，它依旧也是半程的。然后还有呢，像漳州半程马拉松也是半程的。但是接下来啊，你看有2026仙游马拉松是11月29号，它有分全程也有分半程。
1: 是的，就有些像这个陆欣这种，你就报半程，我估计你都够呛能跑下来。
0: 我半程肯定跑不下来，我这个膝盖呀，我这半月板啊，我有可能只能报那种什么迷你马拉松。
1: 哎，但是你看也有很多我们的同事啊，他们就是说想凑一个热闹，就是即便自己很少去跑这个马拉松，但他也去报了个名，然后呢就跟着这个一些运动员们一起哈，就感受
0: 蹭个热度是吧？
1: 对，蹭个热度，拍拍照啊，然后感受一下这种起跑的那个就是一
0: 那种氛围
1: 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对。然后他就觉得他说，虽然说我没有跑下来，他说虽然我没有坚持到最后，他说但是呢，我也就是跟大家溜达溜达，该走的也走下来了。
0: 哎呀，全程陪跑啊。然后另外呢，你看还有厦门海沧半程马拉松是12月6号，以及泉州晋江马拉松，这个也是分为全程和半程的，是在12月6号。
1: 是，还有武夷山的这个马拉松也是全程和半程的，时间在12月13号。哎呦，那这个跑完宁德的话，我估计 能不能有体继续参加武夷山的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嘛，但是
0: 隔得太近了。
1: 对，但是这个时间近，这个还有路程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厦门的这个环东半程的马拉松，是在12月20号。
0: 然后另外呢，12月20号还有的就是莆田马拉松啊，它是也分全程和半程，以及漳州环土楼半程马拉松和咱们的福州马拉松。福州马拉松时间也是定了，就是12月27号嘛。它依旧是分为全程和半程啊。
1: 是，再跟大家确认一下时间，在12月27号，就是咱们福州2026福州的马拉松比赛啊。
0: 你想一想，12月27号。按照时间节点来算，那个时候咱们福州的天气是非常非常棒的，它不像现在这么炎热，也不会赶上雨季。那个时候呢，你一边跑一边欣赏福州的美景啊，我觉得那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哈。那我们这个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最近可能就是说就可以抓紧时间看一看什么时候报名了。
0: 先锻炼锻炼。
1: 对，然后呢，大家呢一边这个在关注他这个赛事报名的这个时间的同时呢，也增强一下自己的体育锻炼啊。
0: 哎，把身体素质给练上去啊。所有的这个马拉松虽然热闹，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状态来考虑要不要报名啊。当然说到这个身体状态，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吐槽，我说太热了，热到整个人非常的燥，而且出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层汗。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平常有活动的时候我才会戴隐形眼镜，然后没有活动的时候呢，我有可能就戴个框架镜。戴框架镜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0: 困扰哈、嗯，我是觉得在这种强光之下，眼睛是有点畏光的、嗯，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带这种框架镜出去开车的时候，这个光刺过来，我都感觉睁不开眼。
1: 确实是，就是我跟你说，就我是很不喜欢，就比如说戴帽子啊、戴眼镜、嗯，就会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压抑感。
0: 嗯嗯。
1: 但是呢，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是有点热，然后呢，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很诧异，我说哎，你是开车来上班吗？他说哎，对，我是来开车。我说你开车还戴着帽子和这个口罩？然后他说对啊，那个车也会很热呀。
0: 真的会热。
1: 其实我当时刚来福州的时候我是不理解的、
0: 嗯、
1: 但是后来渐渐的我发现我也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嗯、对，在车上我也把帽子口罩给戴得齐齐全全的啊。
0: 所以你看，就是说到说睁不开眼这件事儿哈，因为现在正值盛夏三伏天，外边的紫外线强度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偏高，白天开车上路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光啊晃得你眼睛发酸，你就是睁不开眼。周末的时候咱们想带孩子去海边啊，去露营啊，去玩水啊，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这水面反光刺的也睁不开眼了。就算说咱们只是简简单单的约着姐妹淘出门逛个街，吃个下午茶，这个阳光长期照射呢，也会使我们的眼周容易出现色沉呐、啊、小细纹啊。所以想要兼顾防晒和穿搭的姐妹们，衣服好看的大牌墨镜呢，一定是夏天必不可少的存在啊。那说到这个大牌的墨镜啊，其实呢，今天推荐给各位的算是一套性价比超级高的一个组合。你要说到组合，它里头可不是单件商品了。
1: 这次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赠品，赠品送的也是正装，就是大家就比较关注的这个气垫，是不是？那平时出汗啊，是能把这个气垫把自己的这个脸部这个遮瑕遮得清清楚楚的、啊。YSL 的皮革气垫，双重大礼好物，一次性的让咱们的听友带回家。各位心动的，咱们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咱们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下2026，然后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一些详情了。
0: 哎，那咱们今天的主角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推荐的香奈儿的立体字母镜腿猫眼墨镜啊。你说到这个猫眼的设计，它尤其适合比如说像方脸啊、圆脸啊、菱形脸啊、颧骨比较突出的姐妹，它基本上都可以驾驭。因为首先呢，它那个整个的镜框是加宽的，它加宽之后呢，你想一下它上脸的感觉就是非常巧妙的遮住了我们的太阳穴和脸颊上的小肉肉、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搭配一点比如说像度假的沙滩裙呐、啊，碎花的连衣裙啊，甚至说咱们就是简单的 T 恤，哎，啪往身上一套，这个墨镜一戴就是那种自带复古港风滤镜啊，随手拍照咱们也不用修图了，整个氛围感就拉满了。另外说到专业啊，为什么说咱们有的时候买墨镜你一定要看它的专业程度，它镜片的材质。首先呢，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款香奈儿立体字母镜腿猫眼墨镜，它的镜片那太专业了呀。
1: 是的，镜片采用的是这个专业的 UV400 的全波段的偏光镜片啊、
0: 嗯、
1: 还是陆鑫这个有眼光，是不是？它能全方位的这个阻隔 UVA 和 UVB 的紫外线、
0: 嗯嗯、
1: 所以可以从根源上呢这个保护眼周肌肤呢不被晒伤。
0: 嗯，
1: 镜框哈、啊、这个选用的是轻量化的这种进口的板材。
0: 哦，
1: 咱夏天出游啊，或者时间就比较久的在外面逛街，你这个脸佩戴一整天，咱不说别的，就这个鼻子鼻梁你也受不了，耳朵压的你也受不了。
0: 嗯，
1: 但是呢在这一款里面呢，这个是不会轻易的去压大家的鼻梁和耳颊的、哦，也会做了一些相应的设计哈。另外呢，与此同时，它也不会轻易的滑落。佩戴的过程当中，大家是感受到它是直接把这种舒适度拉满的。不过大家最关心的是啥呢？哎，价格是
0: 多少钱啊？
1: 对，大家都知道这香奈儿的一个墨镜的话，就是大则这个快一万了，小则也要
0: 大
1: 几千块钱、
0: 嗯、
1: 所以今天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香奈儿的这个眼镜的价格啊。这款眼镜全部咱们是香港直邮，然后全程是物流单号，就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0: 嗯嗯，
1: 因为是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给大家就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吧，所以今天线下专柜单买一副眼镜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播间不仅不要，还会送各位一个这个12克的这个 YSL 的皮革气垫，价格你来说吧。
0: 哎、嗯，整套礼盒到手仅仅只需要799块钱。其实单论墨镜本身799块钱，你买香奈儿的这副墨镜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1: 嗯、当然了，
0: 何况说咱们下单的福利是给各位赠。

赠送的正装12克的 YSL 的皮革气垫，所以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来回复2026啊。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了，说哎，我喜欢夏天，或者说我不喜欢夏天，总会说出来各种各样的理由。那有人会说了，我不喜欢夏天，因为太热了，白天呢咱也没地儿去啊，甚至说哎呦哪凉快啊，
1: 去哪儿待着去吧。
0: 哎，你看看，炎炎夏日，暑期呢，这不是也来了吗？想要寻找一份清凉和艺术的惬意吗？其实就从这周开始啊，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场场夏日演艺盛宴，四场精彩的演出等着各位来解锁啊。
1: 哎，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演出是在7月7号，这不妨带着好奇心呢走进音乐剧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那在这个环球冒险的这个旋律当中，也是体验这个推理的乐趣。
0: 哎，这个我其实都觉得应该很有意思。对，福尔摩斯音乐探险，哎，这两个元素组合起来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1: 应该是一个音乐剧的那种感觉。然后在现场呢，大家很多人在下面观看，又吹着空调，
0: 哎呦，
1: 又能感受这种文化和艺术的熏陶。
0: 是，然后呢，7月9号哈，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会奏响，德国钢琴家巴德尔与小提琴家莫泽强强强联手，为各位带来非常极致的协奏享受。
1: 哎呦，就听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去了。对，你看德国钢琴家呀，对不对？又来我们这个福州，大美福州，然后去感受这种国外带给我们的这种艺术的熏陶。
0: 嗯，
1: 你看这两场，我们俩分别，你去
0: 我去第一场，
1: 我去9号。
0: 是，另外呢，7月11号，后来遇见赖之音歌行合唱音乐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会温情开唱，也是让流行经典的歌曲带着大家来重温美好的时光啊。
1: 是，到了这个7月12号，然后第7届的这个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呢，将推出英文的儿童互动这个演唱会叫做宝贝爱摇滚。
0: 哇哦，
1: 哎，这绝对是暑期亲子互动的一个欢乐的首选。
0: 是，提醒大家吧，因为目前呢这四场演出其实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这个夏天呢，我们就可以相约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动人的音符和精彩的舞台当中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期呀。期待期待啊。大家呢都可以关注啊，刚刚我们其实有提醒到是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具体详情。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4: 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93先听为快，撕开这黑夜，陈楚生最新主的单曲《光》。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迪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要说福州啊，虽然说白天特别热，但是你发现没，就是一到夏天，咱们福州的夜经济那真的是越来越火爆。甭管是各种各样的夜市，还是说很多地方到晚上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实朋友们趁着暑期都可以带着孩子好好去逛吃逛吃啊。
3: 是的，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船政晚风活动七月起举办哈，这是培育福州夜色经济的一个新地标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也是为了持续这个擦亮船政夜游的这样一个品牌，丰富全时段的这种游览的体验。大家都知道，大家平时白天去嘛，是不是？但最近呢，是在7月1号到8月31号，这个是纪念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的系列活动，即暑期的这个夜精彩船政晚风活动，在中国的船政文化景区举行了啊！
2: 哎，在这儿可以感受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夜游研学。
3: 对了，
2: 电影放映、主题音乐周、夜间市集、赛事转播等等等等。比如说呢，像有一些学生晚上的时候研究一下船政，还有本地的市民朋友、外来的游客，然后咱们就打造几个板块啊，比如说像晚风研学啊、晚风休闲啊。

0: 晚风迎客啊，三大特色板块，有一些晚风影院、晚风音乐、晚风市集、晚风体育、晚风研学、演艺联动等六大核心内容。而且说到那个暑期每周一的晚风影院放映，我还真的特别关注了一下它放映哪些影片啊。因为首先针对的这种客群不一样，它选择性放映的电影它就不一样，比如说有《流浪地球二》，票房那真的是很棒，还有《长安三万里》，我二刷三刷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等八部热门佳作，就是大家呢可以来到船政的那个大草坪上沉浸式的观影，来重温经典的光影故事。
1: 是的，这个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草坪啊能够观影之外呢，它还会打造这个闽超的第二现场，
0: 哇，
1: 同步转播这个福州队的这种主场比赛哈，那球迷呢也可以在这里呐喊助威，这体验感可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哈。那活动期间呢是在每天的17:30到21:30，这个晚风市集呀也是准时的开市了。刚陆鑫不是说了吗，
0: 光吃光吃，
1: 平时你不是有的在一些市集里面吗，今天的搬到这个船政文化中心来了哈，这个主题摊位呢与这个潮流的后备箱集市也是相映成趣，满满的这种市井的烟火气，然后萦绕在这种闽江畔，这种感觉太棒了。
0: 是，另外孩子们不是也放假了吗，他们也会推出叫做晚风研学，让孩子可以在百年船厂的灯光当中呢来探寻工业和文化的密码。同时呢依托核心演艺 IP 最易船政，推出晚风加演艺的套票组合，就大家呢可以体验白天研学，傍晚的时候呢逛市集，晚上的时候可以观实景大戏的全天候游玩动线。
1: 你看这太美了，是不是平时咱们这个白天去这儿玩，这回呢这个船政的晚风活动7月开始了，咱们大家呢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往船政这边啊这个方向来游走了，感受一下福州夜色的特色新地标、啊、
0: 哎，不一样的这种兴奋感啊。但是你说到说哎呀我要有个放松的这种状态，我知道有一波孩子呢有可能现在还不太能够放松，
1: 不敢放松啊，
0: 不敢放松啊，就是今年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因为我们知道哈、啊，按照中考查分或者说中招日程安排来讲的话，现在的分数它是还没出的，只是说估分嘛。2026年咱们福州中考成绩是在7月12日下午的3点。就可以查了。
1: 哎呦，这个查询的
0: 方法查完是不是才松口气？
1: 这查询方法大家都知道了没有？
0: 嗯、
1: 啊，这考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来查询成绩。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在福州市的中招办通过短信发送考生的中考成绩至中招报名系统来登录手机号。
0: 嗯，
1: 另外一种呢，就是各县市的这个中招办啊，还有这个市区的各中学下载这个中考的成绩啊。
0: 哎呀，孩子们呢，要加油，要加油啊！因为根据这个日程安排的话，大家其实估分就已经开始填报志愿了嘛、
1: 啊、
0: 因为后面的话咱们要查成绩，包括7月13日，因为7月12日是出成绩，那么7月13日如果说你对某一科的成绩有疑义的话，可以到原报名的校或者县市区的中招办来申请核查板块得分，但是不能查阅原卷啊，系统呢是在下午的5点就关闭了，逾期呢不再查询模块成绩。另外在7月14日的时候，学校就会收集报送成绩核查申请至中招录取点1楼，同时呢会将核查申请电子稿发送到指定邮箱。7月15日到17日呢，中招办会核查学科模块成绩，并且书面反馈到初中学校，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录取啦。
1: 哎呦，是的，在7月18日哈，这个3+4的这个中本贯通这个批投档录取，另外呢还是提前的这种批次的一个投档录取哈。
0: 嗯，
1: 在7月19日也是提前批次的这个投档录取，7月20日第一批啊、哦、这个普高这也是投档开始准备了、
0: 嗯、
1: 啊，在7月21日到23日这第一批的普高进行录取，7月24日是公布这个供需第一批的剩余计划。
0: 哎
1: 呦，这个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天哪，反正按照整个的公布的日程安排，我们有看到哈，到最后供需批的网上投档录取是一直截止到8月4日到6日啊，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孩子们，就尤其是参加中考的孩子们能够理解，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放松下来。就是咱们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那个录取通知，你要录取通知书拿在手上了，你的心才觉得说哎呀 我终于放下了，终于又学上了，还有个不错的学校，所以那。

0: 个时候的那种心态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不管就是说你到时候有没有说被哪儿录取，会有没有这个真的是达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学校哈，那我觉得这一切不管怎么说现在都过去了，是不是？
0: 是
1: 啊，大家就可以往新的方向去发展了，是不是？
0: 哎，对，加油加油，未来可期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3: 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其实说到这个 AI 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是离不开 AI 了。哎，我出门干啥的时候，我都得先查一查，哎 ，AI 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东西 AI 有没有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像 AI 能解决我们所有的事情。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条新闻啊，叫做反套路期末考试。啥叫反套路呢？这件事发生在复旦大学，一场特殊的反套路期末考试结束了，而且整个的结果其实引起了比较高的关注啊，因为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学生们是没有坐在考场里头答题的，反而这些孩子呢成为了出题人。考试的考生是谁呢？这些孩子首先呢，他自己设计了10道题，考三个现在为止可能大家应用最广泛的几个模型，AI 答错的题越多，被难倒的模型越强，出题的学生呢得分就越高。
1: 哎呦，这好像
0: 是不是挺好玩的，
1: 挺有趣的哈。我们了解到呢，是51份的期末试卷当中呢，50人至少让某个 AI 答错过一题，
0: 天
1: 哪，几亿人完全没有难倒任何的模型
0: 啊。
1: 但呢，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得0分，
0: 哇，
1: 就是说 AI 得了0分，
0: 天哪，
1: 有4个学生让 AI 得了0分，
0: 哇！所以你看，传统的出题考察方式在 AI 时代已经是失效了。所以人家说了 ，AI 呢？你看，你比如说老师出了一道题，那有的孩子就说我接触 AI， 那 AI 出的结果可能算得更快更准。

0: 嘛。如果继续用这种方式考核的话，等于说 AI 的强项上跟 AI 比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0: 所以呢，你看期末考试，人家换了一种考法，哎，我让你们当考官了，每个人出10道题，所以拿着这10道题去考3个不同水平的 AI 模型，然后看一下 AI 答错的越多，孩子们得分就越高嘛。这样一计算就发现，哎 ，AI 好像也没这么可信了，怎么还有得0分呢？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时代在进步，是不是咱们孩子们的考核方式也要稍微去变换一下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说到这个 AI 啊，大家最近，或者说大家经常会用哪一些 AI 呢？比如说我的手机里的 APP 是豆包，然后我知道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千问，有的是 DeepSeek， 有的是文心一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 AI 充斥在我们的 APP 当中。但是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之后略微有些焦虑，他说的是豆包发布了叫做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说呢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呢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因为我不太了解里头的具体内容，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以后还能用豆包吗？
1: 我们来看看这个通知显示的哈，说这个功能下线之后呢，用户呢仍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来查看并自行的保存智能体信息及历史的对话数据。2026年10月15号之后呢，这个豆包呢将根据隐私的政策对智能体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后续呢也将无法在豆包里来查看或者是恢复这样的内容。如果有重复的内容和重要的内容，建议呢是通过一些截图或者是分享导出这个文本的方式来进行提前的备份。与此同时哈，这个豆包呢也是表示了哈，这包括字节跳动旗下的闲猫香 APP 啊，它可以创建一些新的智能体，或者是开启一些新的对话。如果有需要呢，大家可以去下载哈，这当然是豆包说的哈。是这个，你看智能体的下线通知，大家也都收到了，很多人呢也就纷纷的表示了，没错哈，这个也确实是，哎，我是也觉得这个豆包下线这个事儿啊，要看这个大家怎么去看待它。你说这个豆包也好哈，咱们元宝也好，大家平时都拿它干嘛使呢？
0: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在平常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问各位啊，您都会用这些 AI 模型、这些智能体用来做什么呢？
1: 啊，这个最近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离不开它了。你像呢，昨天我问我一个朋友，我说，哎，你说你帮我想个请假的理由呗？他想了半天，
0: 想个请假的理由。
1: 他说他都因为孩子就有一些事情嘛，所以说让他帮想个理由。他说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一个字儿。后来我就转头问了 AI 呀，我说那你这理由我是不是得写呀？这 AI 给我写的这个，哎呦，我深情意切，还不失幽默。这领导也是秒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手机里没有这个 AI 的助手都不好意思说是自己会玩手机，你不觉得？
0: 哎，所以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 AI 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各位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都需要用它来做什么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你看青眼有说啊，他偶尔呢会用豆包修修图，对我没啥影响。哎，我想了一下哈，我什么情况下用了比较多？写文案的时候
1: 啊，你会用它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它确实方便呀，就是你输入整个的主题思想，甚至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持一些活动的时候，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全凭我们的经验包括积累去写那个主持稿串词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像豆包啊，有了千问啊，有了元宝啊等等等等吧，你会发现写稿子太方便了。
1: 但是我平时用它就是做 APP 啊，这种 PPT
0: 千万比较好用，我个人觉得啊，
1: 是吧？是吧？你看，大家每一个对这个内容都不太一样。
0: 是，
1: 但是我如果用来 P 图的话，我感觉它去一些水印啊，还是挺好用的
0: 哦。所以平常大家都用 AI 干过哪些事儿呢？或者说，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就是无聊的时候找 AI 聊天儿，
1: 这属于 AI 依赖症了，是不是啊？
0: 嗯。所以各位都可以来聊啊，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有关注到豆包他发了一条新闻嘛，是说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在7月15号的时候会下线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平常跟他的一些聊天记录啊，或者生成了一些文件，及时的存档下载啊。
1: 是的，这个 AI 啊，咱们慢慢的就开始对它有依赖了。像以前咱们这个查阅什么菜谱都是用 APP 啊什么的，我还记得我是查什么下厨房
0: 啊，或者说什么家常菜怎么做。
1: 对，现在我干脆直接就问 AI 了。就以前写个文案朋友圈，我这还对朋友圈这确实是，然后就是绞尽脑汁这种，现在 AI 一键生成。然后呢，我还会在它生成的这个，比方说10个里面，我要是觉得
0: 挑一个喜欢的，
1: 我还不是这样呢，
0: 你得给他点评。
1: 我觉得他对我得给他点评，我说你这个不能这么写，他说我会改的。
0: 哎呦天哪，
1: 对，特别温柔，
0: 情绪又很好。

0: 情绪价值也很高，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不行，你再写十个，
1: 哎、
0: 然后我会把我的一些
1: 任劳任怨，
0: 后来我会在他这个十个里面加十个里面自己再组成一个新的，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我的，
1: 啊、
0: 嗯，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词汇，
1: 啊、
0: 嗯，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就是衔接呀、啊、和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的生活感觉真的离不开 AI， 他说昨天不是周末嘛，确实太热了，也不想出去，然后冰箱呢打开里头有土豆、鸡蛋和半根火腿。然后我就直接问 AI， 我说我现在这几样菜我能做啥，然后呢他给我列了几个菜谱啊，连烹饪时候的火候都已经写好了，最后呢我给自个儿做了一个土豆火腿炒蛋，一尝居然还不错。
0: 等会儿，土豆火腿炒蛋
1: 啊，
0: 就土豆炒蛋呗，就是了，
1: 再把那半根火腿肠切进去呗、
0: 啊、这个味道应该很独特，我还真的没试过这种啊。
1: 哎，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他这个经历我感受过，就是实在是想不起来这些食材能烹饪什么样的一道菜肴，
0: 就换我肯定是做不出来这道菜。
1: 然后对，我就把这个菜啪啪啪都摆在那个灶台旁边，然后就是拍给豆包、
0: 嗯、
1: 我说这些菜，然后我要针对几岁的小朋友，然后呢他吃不吃辣，然后我就有指令发给他嘛、
0: 嗯、
1: 我说我能做哪些、
0: 嗯、
1: 他又给我列个菜谱，
0: 就你真的这么干了？
1: 我干过
0: 啊、哦，那你跟这个匿名的是你吧？
1: 当然我没做过火腿土豆炒蛋
0: 啊、我老板不要火腿。
1: 哎，你如果是火腿土豆炒蛋的话，如果是我是说不要土豆，火腿炒蛋，
0: 老板
1: 肉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
0: 老板说不好意思，抹油蛋。
1: 所以呢，你看啊，小雪她其实有说，她说我买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求助 AI，、
0: 嗯、
1: 我会把链接发给她，问她是这件好看啊，还是那件好看啊，适不适合平常的通勤呢、啊？她比闺蜜还有耐心呢，从来不嫌我烦。小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那个视频哈、啊，虽然搞笑的元素偏多，她就是问那个 AI 嘛，那具体哪个 AI 我就不说了，一个博主，
0: 嗯，
1: 女生，
0: 嗯，
1: 问 AI、
0: 嗯、
1: 给她穿搭，
0: 嗯。
1: 到最后穿出来那个效果呀，
0: 特别搞笑，我
1: 天雷滚滚，我好怕，就是非常好笑。
0: 那个太好笑，那
1: 我说
0: 纯属娱乐。
1: 天哪，就是告诉他穿搭嘛，什么里三层外三层，然后穿搭完之后走在路上，我觉得
0: 叠配
1: 对，就是那个我有看过，所以
0: 再也不敢找这个 AI 去给你进行穿搭了。
1: 我从来没有找 AI 问过衣服、买衣服、穿搭的问题。
0: 哎，那个就是如果还用这种方法的话，其实你可能不太知道，还有一种 AI 穿搭，你知道吗？它是你直接在那个某宝上或者是在一些软件上，它直接有个 AI 试妆，
1: 是
0: 你上传一张你自己的照片，我上传了一张我自己超美的照片，就那 P 的都不知道是我还是陆星的，你知道吗？回头的时候我就是但凡我点了一个试穿，就这衣服我就没有不买的，太好看了、
1: 哎、是我家小朋友是用过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另外呢，云边有个小卖部，他说有一次是我家的猫星人拉肚子，大半夜我也不知道喂他啥药，我就问的元宝、
0: 嗯、
1: 然后他告诉我可能是换粮引起的，给了我一个观察清单，还提醒我要备好益生菌。虽然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啊，但是真的就是当时感觉救了我一命，缓解了我的焦虑啊。
0: 对，就是其实他跟你说的这个哈，就不一定管特别管用、
1: 嗯、
0: 但是起码你看拉肚子吃益生菌这总是对的，他总是往这个方向去哎去靠近的、
1: 嗯、
0: 起码呢就是暂时的给你缓解了一下，
1: 就不至于更差、
0: 这个、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啊、哦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平常的时候您会用 AI 来做些什么呢？你看刚刚我们盘点了这几个，有让他出菜谱的，
0: 嗯，
1: 有让他给他搭配衣服的，
0: 是，
1: 然后有要写文案的，等等等等、
0: 嗯，
1: 你看都是不同的一个方向。平常大家，会用 AI 来做什么，也可以来聊一聊哈。8931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尤其是开始放暑假了，孩子们要去哪玩点什么呢？炎炎夏日啊，暑期如约而至，想要寻找一份清凉和艺术的惬意吗？其实就从这周开始，如果喜欢一些艺术表演的朋友，也真的可以关注起来。接下来四场精彩的演出就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等着各位来解锁。
2: 是的，就在7月7号，
1: 明天，
2: 哎，咱不妨带着这个好奇心走进音乐剧的福尔摩斯的音乐探索，哎，在这个环球冒险的这个旋律当中呢，体验这个推理的乐趣。
1: 哎，是。另外呢，你看看啊。

0: 俄国钢琴家巴德尔和小提琴家莫泽强强联手，为大家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
1: 是的，那在7月11号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叫《后来遇见》赖智英这个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的合唱音乐会，温情的开唱了。
0: 哇！
1: 哎，让这种流行经典的歌曲吧，带您重温美好的时光。
0: 是啊，而且特别的热闹。比如说，到了7月12号的时候，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将会推出英文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让孩子感受一下演唱会的这种氛围，而且是那种英文互动啊，绝对是暑期亲子互动的欢乐首选。
1: 目前的这四场的演出呢，已经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和这个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的开票了。
0: 嗯，
1: 咱们感兴趣的市民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哇，所以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咱也不无聊啊，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艺术的熏陶，高雅艺术进课堂嘛。让我们相约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动人的音符和精彩的舞台当中，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期吧。你说到 AI 啊，其实呢，大家也可以来聊，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生活好像大家都会有 AI 依赖症了。我就是干啥，我得先问一问 AI。各位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过？现在来仔细想一想啊，就是您都会使用 AI 来做什么呢？
1: 是，咱们来继续刷新一下893音乐广播和91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听友这个小李啊，他说了，每次发重要的邮件之前，我都是让 AI 这个帮我润色一下语气、
0: oh.
1: 啊，他说语气很重要啊，要把那种命令式的改成商量式的，把生硬式的改成委婉式的，哎，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一下，这种职场关系是不是就和谐多了呀？
0: 哎，忽然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让对方觉得，哇哦，这个人说话水平不错，很高，
1: 水平很高啊，
0: 情商很高。会，就是比如说偶尔我们可能发一些信息给某一些重要朋友的时候，你都会稍微再让 AI 润色一下。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因为它润色完之后，你的语言相对比较丰满。
1: 没错啊，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听友邢娃说了，哎，上次旅游的时候啊，我们一家呀全靠这个 AI， 让他给我规划不走回头路的这种路线。
0: 哎，这个好，
1: 他连上厕所哪个方便、哪个平价的冰淇淋他都知道。
0: 天哪，
1: 这个不比私人导游香吗？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尤其是现在暑期，很多家长可能带着孩子要出去玩嘛，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前的时候，我们按照惯例啊，比如说我们家，我会提前了解一下，就是当地的一些东西，一些美食啊，一些人文啊，然后规划一下，哎，我们第一站先去哪儿，第二站先去哪儿，哎，我们吃点什么，然后住在哪儿，其实挺繁琐的。甚至说你如果没规划好，到现场的时候有点手忙脚乱，或者说哎，我排队排很久了，我都吃不上这个网红餐。但是自从有了 AI 可以帮忙规划路线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省去了一系列规划的麻烦呢。
1: AI 最好再能帮我排个队什么的，比如说我说现在我想去吃什么什么，你去
0: 先帮你领个号
1: 啊，你先去给我过去看看排不排队，要是排队了你帮我领个号，
0: 哎呀，
1: 那就太美了啊。
0: 对，而且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最近呢暑假了，我开始装修新房子，我目前用的最多就是让 AI 帮我看一看避坑指南，什么水电改造注意事项啊，怎么选乳胶漆呀、啊、我觉得他讲的要比装修公司还要细，省了不少钱呢。
1: 嗯，这个确实我也类似遇到过这种事情。我是想买一个吹风机啦、
0: 嗯、
1: 然后我是想说哎，最好能够这个随身携带的这种吹风机、
0: 嗯、
1: 他就给我罗列了很多的吹风机种类，然后呢我跟他说我的预算大概在多少，然后他就说、
0: 嗯、
1: 那就刨去谁谁谁，然后这几个是传统吹风机无法替代的，它的这个啊一些功能啊，就是可能科技啊会更进步一些，又给我淘汰了几个，
0: 也很细致。
1: 对，然后剩了几个之后，他又排出了一二三，他说首选哪个哪个，其次选哪个哪个啊、
0: 嗯，
1: 又把他们的一个性价比用那个小图表给我列出来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哦、哇。还有小卷儿啊，他说呢，我都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跟 AI 去聊聊天，我就觉得他有点像个心理医生一样，会帮我分析一下我目前的心理状态，虽然有点军师那个味儿啊，但是他分析完之后确实让我冷静了很多，就是有的时候也不觉得说这么内耗了。
1: 是，我们再继续刷新一下我看的、卷了卷，他说哎，我跟男朋友吵架了，自己气得不行，我就跟 AI 复盘啊， 结果他像个心理医生一样帮我分析对方的心理，还教我怎么回复他、
0: 哦、
1: 哎呀，虽然说有点恋爱军师的那股味儿，但真的让我冷静了不少。

0: 是是是，所以你看其实 AI 确实在生活当中看你的需求吧还蛮管用的。然后甚至有人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开始跟 AI 聊天
1: 聊天，
0: 让 AI 给他讲故事。然后我家小朋友最近迷上了让 AI 给他创建一些小的短视频、
1: 嗯、
0: 比如说小只的他拼完那个乐高的时候他就放在那儿，然后啪啪啪拍几张照片、嗯、然后他会给 AI 下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他说这几张图呢我需要动态的效果、嗯、最好制作成一个小的短视频、哦、然后视频里头要出现哎我拼的这几个模型、
1: 嗯
0: 的样子，然后大概是什么故事，然后 AI 就给他制作出来，他就很有成就感。
1: 天啊，他这么小就会这么会用 AI 了，长大不得了啊！
0: 是是，包括说，好像我们说，哎，说文案啊，或者心理分析啊，好像都是文科啊。嗯、
1: 是
0: 啊。然后真的是有朋友，他是程序员，就是理科生，
1: 嗯、
0: 他说遇到报错呢，直接会把代码丢给 AI， 分分钟找出 bug， 比之前的工作效率，自己盯着屏幕看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真的管用太多了。
1: 哎，这说的好像挺在理的哈，就像我们要是写了一大堆文字，嗯、然后拍了一张照片让他找错字一样，
0: 是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是。嗯、所以你看看 AI 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另外呢，还有求匿名看到了，他说我家有养小宠物，我有的时候会无聊到、嗯、我会拍那个小宠物的叫声，然后问 AI 他在说啥呢。
1: 哎，这个确实搞笑、
0: 哎、这个会翻译的准吗？
1: 对，然后他 你一般问他都会说什么呢？喵，我要吃饭了，喵，能不能够来个火腿肠，
0: 陪陪我、
1: 对，就其实你讲猫咪啊狗狗就是这些需求嘛，是不是？
0: 天、
1: 他们也不会有太复杂的心理变化。
0: 然后还有求匿名的朋友看到了啊，他说呢，我最近经常用的 AI 是什么呢？让他取名字。
1: 哦，
0: 他说我大宝的时候，当时我是翻字典，连续几天去翻字典看一下他哪个字儿更适合嘛、嗯、他说最近呢是二宝出生了，然后呢就在考虑要给他取什么名儿，目前只有小名儿但没有大名儿，然后最后呢要求助 AI， 他会给我非常多的建议，然后呢我会告诉他我取出来的名字我希望说既有寓意又好听，然后 AI 就给我好多个备选，然后我从里边就会选几个、嗯、
1: 这个特别好。
0: 哎，这个真的很管用、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太简单。哎呦，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时候呢？不然我要给我自己起一个小名儿，我待会儿再试一下啊。
0: 是是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 AI 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这种思考啊。虽然我们在聊到说，哎，它有些功能体它会下线嘛，但是我们都是希望说，哎 ，AI 可以是我们的助手，可以是我们的帮手，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自己去思考的那种能动性啊。
1: 是的哈，这工具会更新，功能会下降，但生活总得继续。希望大家能把 AI 当成帮手，而不是拐杖。
0: 是的，是的啊，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10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70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

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右御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精密时事，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你啊，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猫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没使？
2: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几年嘅不正趣，好唔好？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辉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都破，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

0: 多的送老人蛮辛苦呢。给你一把钱你切手腕的火吧。
1: 一个人一个人新的呀我念个不啊今年没来信。哎你再搞一下垃圾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动点都定多家蛮硬倒给你。
0: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太没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抹出去的啊。
1: 我也你都要蛮硬倒啊是靠每朝没换边被你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黑就没换边故意没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0: 阿伯阿伯老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我没硬清楚啊。过来呀那几用女我是坚持做好所以你硬硬硬啊。
1: 谢了呀谢了呀。
0: 公主哎什么我那么快接两个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的劝啊。一多你说现在这管理啊再进要。紧拎紧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这。很闹的也没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脸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0: 以前看见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这一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密体的水如果能爱生活更美好啊
2: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的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用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得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8: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11: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10: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11: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历史悠久，7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2200多年的建筑史，为福州留下了众多文化遗产。三山两塔一条江的古城格局保留至今，环山、沃野、依江、文海，极具特色的山水城市格局与古厝文化，赋予福州古城的根与魂。夜幕降临，古老的荣城双塔争辉，通体散发柔和黄光的乌塔与沐浴在圣洁光辉中的白塔遥遥相望，显得古朴而庄重。隐如文笔依难见，是座香台耸道山，插汉鸟窥天咫尺，悬空人语时回还。这是清朝诗人杨庆琛写的《镜光塔诗对》，镜光塔就是乌塔的前身。唐贞元15年，福建观察使刘勉建塔，为唐德宗李氏祝寿折福，塔名贞元无垢镜光塔。唐乾伏6年，镜光塔在黄巢起义中被毁，塔虽毁，但是建造塔时所立的设建贞元无垢镜光塔并序碑却留存下来，距今已有1200多年，比现存的乌塔还要早100多年，是福州市现存的最古老的石碑。现存乌塔为闽王王审之第七子王延熙所建，五代后敬天福6年，闽王王延熙为自身和眷属以及臣下祈福，在镜光塔旧址上新建石塔，名崇庙保圣监牢塔。崇庙意为高大巍峨美好，保圣意为安定智慧，监牢意为坚实牢固。石塔原计划建造9层，天福9年在部署政变中，王延熙被杀，塔身仅建7层结束。今天我们看到的乌塔，塔身用规整的花岗岩大石块砌成，用外表呈黑色，俗称乌塔。石塔7层8角，楼阁式，通高34.74米，基座为1层块石，台阶式塔座，共5级，每级高1.88米，一层为以栏杆向东开门，中砌10级塔道，2层以上交错设2门，每层塔壁均砌佛龛，龛中镶嵌黑色页岩浮雕佛像，共46尊。塔上嵌有楷书塔名碑和建塔记。该塔是研究五代十国中的闽国历史及其宗教、雕刻、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是福建省现存年代最早的大型石塔。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车位也开过来了，请您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0: 到，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鼹鼠是一种哺乳动物，它们身形微胖，个头不算大，披着一身黑褐色的外套，白天住在洞穴中，夜晚出来捕捉食物，要是饿极了也会吃农作物的根。因此呀，农民朋友往往把鼹鼠看作是有害的小兽。当然，鼹鼠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它们能像铲土机那样挖掘隧道，山间盆地、河谷、丘陵缓坡的常绿阔叶林、稀疏灌木丛、农耕地和菜园地都是他们的练武场，都是他们展示挖掘本领的好地方。那么你知道鼹鼠为什么这么喜欢挖土吗？因为呀，挖土打洞是鼹鼠的生活方式，

0: 们在挖掘泥土的过程中会寻找到昆虫、蚯蚓、蠕虫等等美味可口的食物。同时呀，鼹鼠挖土的本领还得益于它们的身体结构，它们的外形非常适合挖土，头部很尖，吻部突出，躯干呢又圆又胖，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圆锥体，因此它能够以很小的阻力在隧道里向前推进。另外呢，鼹鼠的尾巴小而有力，耳朵没有外扩，不像我们的耳朵呢，用手一摸，哎，你就知道耳朵在哪。它们呢，没有这样的外扩。这些特点都很适合它们在狭长的隧道里奔来奔去。再有就是呀，鼹鼠前肢发达，脚掌向外翻，有利爪，指尖有蹼，整个前肢就像一把挖土铲。他们用前肢挖土，再用后肢、头部和背部把挖出的土推到洞外，整套挖掘工作做得又快又好，像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呢，人们就把他们叫做地下铲土机。他们的身体还真的就像铲土设备呢，是不是好神奇呢？鼹鼠的毛呀，没有方向性，又短又密，土粒呢也不会进入到它的毛缝中。鼹鼠在挖土的时候，耳孔都关闭啦，所以呢，耳朵里不会进土。鼹鼠因为在挖土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却没有受到伤害，对吧？你看，它还得靠挖土来生存呢，因为它的食物都藏在泥土里，所以它就得不停地劳作，不停地挖呀挖呀挖。这就是神奇的鼹鼠的秘密。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陈汉义同学的一次手忙脚乱的尝试。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2: 一次手忙脚乱的尝试，文陈汉义。一天晚上准备睡觉时，我发现被子边角破了一个小口子，我连忙朝着妈妈房间喊：“妈妈，我的被子破了。”妈妈走过来看了看，笑着说：“小问题，自己学着缝一下吧。”她给我拿来针线盒，我的被子是蓝色的，他递给我的线也是蓝色的。第一步是穿针，我学着妈妈平时的样子，把线头放进嘴里轻轻抿吃，再用手指粘的尖尖的，可那针眼太小了，我眯起眼睛试了好几次，线头终于穿了过去。第二步是缝合，我拿起针就往破口处扎，可缝出来的线歪歪扭扭，有的地方太松，有的地方又皱在一起。妈妈在一旁看着，轻声说：“针脚要密一点，每一针之间的距离要一样，拉线的力气也要均匀。”他接过针，示范了几针给我看。只见他手指灵活地上下翻飞，针线走得又直又匀，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我重新接过针继续缝，照着妈妈的样子，一针两针，虽然动作还很生疏，针脚也谈不上整齐，但我缝得很认真。妈妈坐在床边，一直微笑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小口子终于被我亲手缝上了。最后缝合处打结完，看起来虽然

0: 有点执着，但我的心里很充实。没过多久，老师布置了劳动作业，妈妈把我缝被子的视频发给了老师。想起那晚自己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1: 好的，以上就是陈汉义同学的习作，一次手忙脚乱的尝试。感谢汉义同学，也感谢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有请罗秀丽老师。谢谢罗老师，有请。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聊这篇一次手忙脚乱的尝试。它可是一篇特别有意思的习作。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最出彩的就是真实又细致。作者写了自己缝破被子的经历，从发现被子破口、喊妈妈求助，到一步步学穿针、缝合，最后打结完成，整个过程写得清清楚楚，就像我们亲眼看着他动手一样。特别厉害的是，文中的动词呀，用得超精准，如抿湿线头、捻得尖尖、眯起眼睛穿针，这些细节一看就是作者亲身实践过的，把缝被子时手忙脚乱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读着就让人有画面感。不过呢，有个小地方可以调整，文中的制作感类似这样的词语，对咱们三年级同学来说有点难理解，换成笨笨的、不太整齐这样的口语，读起来会更亲切。在结构上，文章的条理特别清晰，按照事情的起因到具体步骤到完成加自己的感受这样的顺序来写，一步一步推进，咱们读起来呀点都不混乱，有头有尾，从一开始的着急到缝被子时的认真，再到完成后的充实，小作者情感的变化特别自然，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尝试的快乐。写法上，小作者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他把穿针缝合的动作拆开来写，细节满满，还加入了妈妈的指导和示范，既丰富了内容，又让文章呀多了一份温暖。如果再用点比喻，比如把针眼比作芝麻粒，文章呀会更有趣。整体来说，这篇作文真实细致，把劳动的尝试写得特别生动，稍微调整一下，尝试着用自己儿童化的语言呀，就更完美啦。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5: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1: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5: 播讲小月阿姨。
1: 第14集，风轻轻吹拂，昨夜下了雨，空气中有种湿润的味道。花一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忘了林音乐的伤心事，直到上课的铃声响起，他看到林音乐头上落了好几朵金灿灿的栾树花，便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小花收集起来，捧到林音乐面前。你成花姑娘了，走吧花仙子，我们回班吧。
6: 你先去上课吧，我等一会儿自己去。
1: 林音乐的声音带着重重的哭腔，他刚从大山县转学到茉莉城，陌生的环境和同学，不同的老师和教学方式，都让林音乐惴惴不安。刚才连土瑶说的“土人”二字，瞬间化作密密麻麻的箭射向林音乐，
6: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箭发出的尖利的声音，快滚回去，快

0: 滚回去，快滚回去。
1: 花一朵的手搭在林音乐的肩膀上，感觉到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林音乐抽泣得越来越厉害了。
0: 你回班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陪你吧，花仙子。
1: 花一朵索性坐在地上。
0: 没关系啦，我等你，等你哭完了，情绪好了，我们再一起回班。
1: 林音乐不想说话，他静静地抽泣着，心里突然怨恨起爸爸来。半年前，林音乐的爸爸通过了选拔考试，调动到这座茉莉城，有了全新的工作岗位。之后，爸爸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回家时总会激动地说：音乐宝贝，爸爸的新工作很棒，茉莉城很美。爸爸稳定下来以后，就接你和妈妈过去。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喜欢茉莉城的。爸爸帮你看中了一所大同小学，校园的运动场很大，还有很多图书角。转学后，你一定会爱上它的。那时候，林音乐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盼。他爱爸爸，信赖爸爸，爸爸说的一定错不了。可是爸爸从来没有说过，茉莉城的同学比老家大山县的同学更调皮，说话声音都更大，还很爱大声笑。爸爸也没说，同学们除了会说普通话，还会说一种外星方言茉莉语。爸爸更没有说过，同学们可能不会主动找转学生一起玩。爸爸只说了事情的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这让林音乐在适应新的校园生活时遇到了大麻烦。没有一丁点儿可能会遇到麻烦的心理准备，林音乐带着美好的憧憬，像没带防御装备上战场的士兵一样，一上场就受伤了。在林音乐转学的第一天，从听不懂茉莉方言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里就种下了自卑的小种子。他觉得新学校像一颗超级星球，而自己是来自原始星球的。他开始变得羞涩拘谨，脑子里经常重复一句话：我不属于这里，我不属于这里。此时林音乐脑子里重复的话换成了：我差一点就要死了，男生好可怕。虽然连土窑的手只是悬空着做个样子，并没有真的掐他的脖子，可这已经足够让林音乐感到窒息了。他浑身发冷，手足无力，真想缩小成一粒尘埃，小得让所有人都看不到，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勒自己的脖子，或笑话，或伤害自己了。花一朵贴心地搂住林音乐的肩膀。不一会儿，练成刚和神话从教室里跑了出来，在操场上看到他们就大喊起来：
0: 花一朵，林音乐，你们在干嘛呢？月亮老师让你们赶快回班。
2: 走吧，音乐，老师喊我们了。等会儿我向月亮老师告状，让图图图图今天罚抄30遍课文，让他抄得手脚发麻，眼冒金星。
1: 花一朵试着拉林音乐起身，林音乐的手却软绵绵的拉不动。花一朵冲练成刚和神话挤了挤眼睛，努了努嘴，他们立刻心领神会。
2: 练成刚的眼珠子一转，说：
0: 老师已经狠狠批评了兔，他让我们来请你回班，让土窑向你道歉。
2: 神话郑重其事的补充：
0: 对对对，老师让土窑跟你说100遍对不起。
1: 林音乐还是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似的。
2: 神话问：
0: 你受伤了吗？我们先扶你回教室休息好不好？
1: 林音乐没有答话，他的抽泣渐渐止住了，眼睛红肿的像栾树的硕果，眼神迷离，任由三个同学把他扶起来，缓慢地走回教室。一路上，神话不停地念叨：兔，
0: 开玩笑，也不看对象，他要是来掐我，我就陪他玩。我妈常说，说话做事都要看对象，这土窑真是土的没头脑。可别，除了看对象，还得看事情本身能不能做，这种危险动作可不好玩。连土窑稀里糊涂的，不懂分寸，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1: 练成刚端起了班长的架势。林音乐低着头，垂着眼帘，木然地跟着花一朵来到教室门口。连土窑局促

不安的等在那，吞吞吐吐的道歉。对不起，音乐同学，我做的不对，你原谅我好不好？林音乐没有任何回应，不过连土窑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大脑里的电流就像受到惊吓的老鼠一般窜来窜去，乱极了。他很迷茫，原谅是什么呢？说一声没关系，时间。

0: 连相机的瞬间美化功能一样，最后笑容重新挂在自己脸上吗？仿佛这一切都没发生过。不，林音乐默默地对自己说，时光不会倒流，连土窑说对不起没用，自己说没关系也没用。心被划伤就会流血，伤口结痂需要时间，如果伤口被感染就会变得更严重。林音乐陷入无法自拔的悲伤，他想，我的伤口这么疼，也许永远都好不了了。冲动的语言动作虽然只发生在一瞬间，但是它的影响却可能是颠覆性的。碾碎一粒种子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如果没有那一瞬间，他本来会有蓬勃的身姿去经历属于自己的灼灼其花，有分其实，其叶真真，成为世界的风景。见林音乐还是那么难过的样子，低头垂眉，连土窑有些着急了，他抓耳挠腮，很诚恳地说，我说你是土人这很不对，可是你真不用生气，我名字里有四个土，他们管我叫土土土土，有时候还在后面加一个憋字，我也没生气，随他们叫，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连土窑的自嘲显得十分无力，同学们听到连土窑自己说土土土土四个字时都忍不住笑了，但大家知道林音乐正伤心呢，所以都小心地捂住嘴，没敢发出笑声。林音乐低着头，但还是瞥见了同学们的笑容，他的心一哆嗦，感觉好冷。窗外几片玉兰树叶飘落，趁着阳光显得格外妩媚，可林音乐却虚弱无力，身体只想往下坠，他赶紧把手撑在了桌面上。
1: 你脸皮厚，还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呀？不文明人和文明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属于两个世界，就像老鼠和大猩猩语言不通，不进一家门。
0: 四瑶虽然压低了嗓子，但他的话全班都听到了，当然包括林音乐。林音乐抬眼看了一下四瑶，心中很是感激，觉得四瑶像是雪中送炭的天使。他又看了看面前认错态度极好的连土窑，连土窑轻轻地握紧右拳，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1: 可能我最近猪脑吃多了，快要变成猪了，越吃越笨。不过这个要怪我妈，我妈说吃脑补脑，我数学不好，她想让我变聪明些。
2: 看来你妈妈猪脑也吃多了，猪妈妈和猪儿子的脑子差不多。
0: 四瑶这话一出口，就自己捂住了嘴。
3: 四瑶，
0: 月亮老师的表情有些严肃，声音里没有了平时的柔和。互相攻击本就不该，尤其不应该攻击别人的亲人，这种行为十分不敬。
1: 对不起土窑，对不起，看来我也吃猪脑了，才如此口不择言。
0: 一边说着，四瑶的脸腾的红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算是批评同学，又怎么能牵连到别人的亲人呢？这可是大忌。
1: 没关系啦，反正我一直都是笨笨的。
0: 连土窑对别人说什么、怎么说，从来都不在意。
1: 我是大写的人，你们就算说我土，说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我也不会真的变成泥土啊。
0: 他的表情认真极了，甚至有些傻气。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很在乎别人说什么的人，仿佛天地会因为别人说什么而乾坤大挪移。他们大多很不自信。第二种是无所谓别人说法的人，他们或是浑然不觉，或满不在乎，还有点自大或傻乎乎。第三种人是谦逊独立型的人，他们尊重别人的想法，也有自己的观点主张，善于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不傻，有足够的自信，却绝不自大。让神话归类的话，他会把连土窑归入第二种人里，傻乎乎的类型。猪脑不是你们的替罪羊，土窑，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不在乎的事情，不等于别人也无所谓。月亮老师看着连土窑，眼神中又恨又爱。
4: 连土窑室友

有点傻，但他喜欢连土窑的豁达，也恼怒他掐女生的行为。那么接下来呢？林音乐说，这没什么好说对不起的，说了对不起也没有意义啊。当然林音乐并没有说出来，只是心底里在这么想呢。那么你遇到被别人伤害的情况，别人来说对不起，你是怎么想的呢？你能原谅吗？那么你为什么能够轻松地原谅他人呢？刚才说到的这三种人的情况，你能对对号吗？看看你是一还是二或者三。如果没听清呀，小鱼阿姨建议你可以找来我的书哦，陪你长大一套四本，找到其中绿色的这第二本，然后呢翻到哪一页，翻到第51页，读一读好不好？读一读，画一画，看看你们班的同学分别可以归属这三类中的哪一类。小鱼阿姨真的希望呀，看书能够引起你们的思考，同时呢，我也希望喜欢的书你一定要拥有它，可以在这书上做很多的记号。比如说小鱼阿姨，虽然这书是我自己写的，但是呢，读的时候呢，我依旧还会有很多的新鲜的感受，我会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标记，有的时候呢，还会折上小三角形，或者是放入书签，在旁边写一些画，画一些图形。这些呢，我想都是我和书本之间更亲密的独一无二的交流，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把陪你长大这套书带回去，你会发现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都能在书中找到解决的办法，好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小鱼阿姨写的陪你长大。在陪你长大之后呢，小鱼阿姨的花开三部曲之第三又见构树花也出版了。目前呢，这本书是在各地的新华书店都有的，网络上要等到3个月以后了。小鱼阿姨的花开三部曲围绕的是赫赫的命运。我说到过，这是以小鱼阿姨自己的童年生活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的儿童小说。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又见构树花，因为我觉得它帮我重新梳理了童年生活，为我指明了生命的方向。因为它解答了生命的偶然性，也解答了生活中的无常现象，同时还谈到了一个人如何能够爱上这个世界，让自己的生命扎根。希望你能在书中遇见许多的惊喜和感动。好了，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妖道王九思让张居正当街就给抓入了刑部的死牢，可是孟冲是恶人先告状，提前就当隆庆皇帝给张居正奏了一本。当张居正把他的奏本递给皇上的时候，皇上就不愿意听了。那么皇上也非常明白，既然这个刺辅张居正和我作对，说是妖道炼丹，那么我如果把他放出来，那我和妖道不就扯到一块儿去了吗？可是他觉得王九思这仙丹还得炼，还得想办法把王九思光明正大的放出来。皇上也没主意了，皇上忽然之间就想起自己的老恩师高拱，那么他就想让高拱马上到文华殿合计合计王九思这件事。可是高拱本想就机会把张居正赶下台，该着也巧，魏学曾这天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魏大炮直筒子脾气，噼里扑噜的就把时科都说出来了。
3: 元夫，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一听心里不得劲儿。
4: 高阁老啊，现在皇上让你去，我想这是皇上拿不定主意，让您给他出个主意呀。
2: 其实魏学曾说这些啊，高拱早就明白，皇上现在正犹豫不决，想保全王九思，严惩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其实高拱心里啊也很为难，最后他一琢磨，行啊，走一步算一步，见了皇上再说。到了文华殿，皇上就向他讨这个主意。这个时候他一时就回答不出来了，说的就比较含糊。
3: 万岁，依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大牢里放出来。
2: 没想到他把这个意见亮出来，皇上根本没领情。放王九思，我这一道圣旨下去，王九思就能出来。可是找不出个正当理由，天下的百姓不得骂朕是个昏君吗？
3: 万岁啊，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我一时想不出什么。

好策略。是否可以请高仪、杨伯、葛守礼这几个大臣都前来廷议呀、啊，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哼，皇上急眼了，就这么一件小事也值得兴师动众。要知道，隆庆皇帝从来不在高拱面前发火，可是今儿个也来劲儿了。这件事啊，朕就交给你来吧。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这第二嘛，张居正没有把朕放在眼里，一定要严惩。究竟怎么处理张居正，你回去马上拟一道票上来。隆庆皇帝说完之后，高拱就明白了。皇上起驾回宫，高拱回到内阁之后，就吩咐人把高仪请过来。高仪这个人是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跟高拱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不过这个老头有个毛病，挺耿直，在朝廷当中是个敢说真话的一头犟驴，想说的话你拦不住，不想说的话你也撬不开他的嘴。今天高拱一见面就问他，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你有什么高见？高仪一听就明白了，这个犟老头就上来犟劲儿了。元辅啊，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昨天不是刺府张居正赶到这个场面，是你首府高拱赶上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你还真别说，高仪这一句话，高拱还真就没词儿了。是啊，假如昨天要是我，我也得把王九思抓起来。那皇帝爱民如子，那是天下的公开口号。可是现在这皇上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他不明白呀。紧接着高仪给他点破了，老兄啊，我看你诚心要借机会赶走张居正，但是这个时候你下手太狠，天下的百官恐怕都有想法。您不如这么办，这次您放过张先生一把，让皇上自己办。他手下不有大内的总管孟冲和冯保吗？让他们处理。高拱一想这个事儿也只好这么办了，就给皇上用非常婉转的语言写了一份折子，让皇上自己酌情处理。这皇上接到这份折子，心里头也不满意，这高拱不是和稀泥吗，把事儿推给我了。皇上知道高拱确实难，再加上皇上跟高拱有一定的私人关系，他也非常理解高拱。好吧，这件事也只好这么办了。他就把孟冲找过来了。孟冲一听说皇上叫他，颠儿颠儿的就来了。万岁爷，您有什么旨意呀？孟冲啊，朕的丹药不能耽搁。这内阁的张居正把王九思当街拿下了，这么办吧，把王九思先放出来，但是不能说他没有罪，因为这个事儿内阁也不好处理。你看看是不是给他编个名词儿啊？孟冲一琢磨，啊，高拱不愿意得罪人，看来得罪人这事儿就得我来办了。万岁爷，我看呢，这么办，放王九思先定个理由，就说先让他炼仙丹，然后再审查他的案子，这不两全其美吗？皇上一听这孟冲这主意行啊，那这句话怎么说呀？哎，万岁爷啊，这句话就是，他想了半天也没琢磨好一个什么好名词。哎，万岁爷，这么着，我现在就拿您的一道中旨

中指是什么呢？中指就是绕过内阁皇上直接下的旨意，叫中指。去刑部的大牢把王九思提出来，先炼丹后查案，就是说这个案子没结，但是不能耽误皇上吃仙丹。皇上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马上就吩咐孟冲去办这个事儿。孟冲一听行，领命来到了刑部的大牢。这刑部的官员一听说皇上的宗旨到了，赶快就把王九思这个妖道移交到孟冲的手里。这王九思乐呵呵的跟着孟冲就走了。他心里琢磨，你张居正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一道圣旨照样把我放了。单说王九思回到他炼丹的场所，马上就开始生炉炼丹。咱们是简短截说，到了晚上这个丹药就炼好了，然后他交给了孟冲。孟公公，这回啊你把这丹药交给皇上，保证皇上快活一番。他这一说，孟冲想起来了，对呀，皇上一旦兴奋了就得想小娈童，再说这深更半夜上哪儿找小娈童啊。哎，他发现王九思这块就有现成的童男童女啊，他马上就跟王九思打个招呼，挑选了四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男童，把这几个小男童重新打扮一番，装扮成小太监的模样，要不进不了大内，然后给这几个小男童都上好了乌木牌。乌木牌就是太监的身份证。孟冲一看都准备好了，他就把几个小男孩和王九思刚炼好的阴阳大补丹一块儿带进了宫中。进了内宫以后，得先找个地方把这几个小男童安顿下来。孟冲琢磨来琢磨去，就把这几个小男童交给了钟鼓司的王凤池。因为王凤池住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是一趟小平房，平时很少有人过去，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把这几个小男童放在那儿是最安全的了。孟冲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马上把王九思炼制的阴阳大补丹给皇上送去了。你还真别说，皇上今儿个吃了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真就想找几个小男童快活一番。孟冲这回又立了一功，因为他提前就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了。哎呦，皇上见这几个小男童好一顿快活，是风风雨雨来了一阵忙活。事儿过去之后，孟冲又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回去了。孟冲以为自己做的事儿谁也不知道，可以说上有天下有地，再一个就是他孟冲。可是孟冲做的再巧妙也没逃出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再说这两天冯宝一听说张居正出事了，他是最着急呀，心里想这回坏了，张居正要倒台了，他冯宝的地位就不稳了。张居正是他在内阁唯一的靠山，高拱现在是想方设法把张阁老排挤在内阁之外，那高拱要是把握大权能有他冯宝的好吗？他心里特明白，这个时候张先生啊，你可千万别倒台。可是没想到张居正当街就把王九思给拿下了。冯宝这火上的牙床子也肿了，眼珠子冷冷着，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想现在唯一能救张居正的唯有一个人，这个人

0: 就是李贵妃。
1: 这一天，他急忙就赶到李贵妃的跟前，没等说话，先哭了。
2: 这李贵妃一看，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你快说话呀！
0: 因为李贵妃目前特别依赖冯宝，今天冷不丁一看冯宝，一见他面眼含热泪，心里好像挺憋屈。
2: 哎呀，贵妃娘娘啊！
0: 他这一哭，李贵妃更不明白了。
2: 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谁欺负你了？
3: 不是啊，谁也没欺负奴才，在大内谁敢欺负奴才？
2: 这内阁的张居正，他为了皇上把皇上得罪了。
0: 冯宝这句话一出口，李贵妃糊涂了。什么？张居正为了皇上的事把皇上得罪了？还有这么傻的人吗？
1: 冯公公如实的慢慢讲来。
2: 别着急，先擦擦眼泪。
0: 李贵妃说这话心疼的，还掏出一块手帕
4: 替冯宝擦了擦眼泪。
0: 冯宝坐下之后，是详细的就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李贵妃学说了一遍。有一个妖道叫王九思，通过孟冲认识了皇上，说是能给皇上炼仙丹，让皇上长生不老，还能治百病。这个妖道呢，提出要在京城之内选100童男100童女，可是京城的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这么做，有的人家就把那女孩都藏到乡下去了。可是人家老方家不是藏，人家去年春天就把女儿嫁到开封府了。王九思这个妖道啊，他不信，逼着老方家把女儿找回来。
2: 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人家已经出嫁了，
4: 上哪儿去找姑娘啊？
0: 最后说张居正赶到现场，就给王传下了一道令，把这个妖道王九思抓进了刑部的死牢。这一听啊，李贵妃对张居正是从心里往外佩服。要说贵妃娘娘跟内阁的首辅次辅根本没什么关系，也接不上茬。再说明朝不准许女人干政，什么事有隆庆皇帝挡着，他一个夫道人家根本谈不上他和这些内阁的老臣接触。可是今天他听冯宝讲了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从心里边格外的佩服这位次辅张居正，暗暗点了一下头。哎呀，说明这位张先生是一个非常敢做敢当的好男人。要说女人，她重视形象思维，她缺少的是逻辑思维。她听冯宝这一说，在她的感觉当中，张居正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比高拱可强多了。在心里边，她对张居正就产生了几分好感。
2: 冯公公，要是听你这么一讲，张先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3: 是啊，贵妃娘娘，张先生的所作所为才是为了咱们大明的天下着想啊。
0: 李贵妃又点了一下头。
1: 好吧，冯公公，这个事我心里有数，我一会儿跟陈皇后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救张先生。
0: 要说冯宝的鬼点子特别多，他本来今天趁着劲儿把小娈童的事儿跟李贵妃汇报一下，他觉得现在火候还没到，这把杀手锏我到必要的时候再当李贵妃的面端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可是这关键时刻我不能把孟冲私藏几个小娈童的事跟李贵妃抖了出来，我应该让太子爷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到时候啊，你隆庆皇帝也乱不着我。如果

0: 我现在把这件事抖了出来，隆庆皇帝一旦知道我提供的消息，非得把我斩了。我得把自己躲个干干净净，到时候皇上你生气也好，发怒也好，怨不着我，是你儿子把这几个小娈童找出来的。一旦太子爷要是胜了，我还兴许能把孟冲赶走，当上大内的总管。到那天，你们爷俩呀，掐架掐去吧，谁胜谁败呀，是你们皇家自己的事儿，跟我无关。这样一来，既保住了张居正，我还能就机会赶走孟冲，这可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就在冯保想利用孙海领太子爷抓小娈童这个时候，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说曹操曹操就到。孙海有打那边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
1: 孙海啊，最近这几天领太子爷玩的怎么样啊？
2: 回冯公公，玩的可好了，又扇啪叽又打瓦，
0: 是又捉迷藏又抓蛤蟆，
2: 都玩遍了。好像没什么可玩的了，没什么可玩的了。
0: 哎，孙海，你没看见钟鼓司打鼓那个老太监王凤池住的那地方
2: 有一棵大树吗？
3: 是啊，冯公公，是有一棵大树啊。
2: 那树上有个喜鹊窝，那喜鹊窝啊有一窝喜鹊蛋，
1: 帮太子爷上去把那几个喜鹊蛋给太子爷抠下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1: 哎，孙海，别忘了啊，眼睛里边多留点神，看看王凤池那屋里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2: 放心吧，冯公公，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0: 孙海来到太子爷身边，就把太子爷领到这棵大树底下，看着树上这喜鹊叽叽喳喳的叫着，两人研究怎么能上这棵大树。找梯子，
2: 对，找梯子。
0: 哎，就来到这小平房跟前了。
2: 两人趴门一看，哎呦，
0: 怎么里边有人？里边啊，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就是那个老太监王凤池，手里掐个鞭子，四个小男孩就跪在他跟前。这太子爷好奇，一看这四个小太监他不认识。要说这小孩啊，眼睛最毒。宫里边来大太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不注意。要是一进来小太监，他特别注意，都是同龄人，好奇心强。这四个小太监他怎么一个不认识啊？可是王凤池认识太子爷，一看太子爷来了，扑通就给太子爷跪下了。
2: 哎呦，太子爷，您来了，您来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钟鼓司打鼓的。
0: 打鼓？
1: 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有任务，我看这几个小伙子。
0: 那小伙子就是小太监，在宫里边都叫小伙子。
2: 啊，他们几个犯了什么错误啊？
1: 没犯错误，他们把那个树上那喜鹊窝那喜鹊蛋呢，给掏出来了。
0: 呵，太子爷一听。这四个小太监把喜鹊蛋给偷跑了，太子爷当时可就发火了。由于太子爷这一追问，这才引出来冯保的阴谋，得逞。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今年《经历福州》的作用内容哦，首来个重现八年古亮经验，原创 MV《为女依赖顺享樱花灌醉》。解放院内垃圾管理，提升循环利用水平。福州市政府财政协召开重点提案便利协商会。福建农民大学应用智能学研心理，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以上那一排甲地那呼应的鼓励，看完 MV 才发现，姑娘不要顾好自己那温暖的音乐跟温水。老宋片跟西京外面高贼多少堆，婚偶君的高香从我了八年时光。我常告佢为女依赖 MV 又请我一盒顺享依赖，多高度的网络平台提出樱花观众，不就观众表示通过这类歌，一个人吞心令谁的姑娘，也看见了八年来对面民安如何高温的更多催眠。俱乐部又对面作唱团队联合打造的原创音乐作品，以加地那呼号跨我设计姑娘新蒙古女为作量，通过音乐跟音传的运合，将少爷少爷精细化身多姑娘的古女串联起来，让三老多隶属东二段的温暖记忆吞心降低带进视野。MV 开篇就将观众带回去了当光辉流动的姑娘教我，一到狂一年，米我女加地那曾经多姑娘度过快乐的冬年时光。回国之后，以许君莫忘记照片三江故土，林俊胜以皇后奶奶姑娘，但是莫能一摆会救人许多点呢。一直到1999年，多多方帮助之下，加地那呼应 温度团圆半号胡椒终于拖到了冬末风轻梦应的姑娘。但是做场团队没中江老顶六多就当姑娘送是一区为向嫂通过单向嫂多姑娘重新判列起我从八年来华生多姑娘以命案高温姑娘存练起立曾经多护卷山区轻易鬼雷念以密我一人胡一化多正的修黑爱静一种以生奉劝他对我罢了被密我一人修愿以对我军人样难行救后信贵国丢心女主教育训练为胡椒培养了多一批优秀女人英才我爱应一家三代跨我鬼雷念高温护卷结下清好经验轻易这些家于语音修文送走当我是改军动拼草草姑娘八年命案高温尊敬为了农历书更加可干可取 MV 多尊敬欢欢送下了一路的居屋作场团队参考对论历史巨佬跟观众送片到鹦鹉湖水眷女社节进行互望拍捏姑娘万国共一下八年有恩典三江有我等历史密宗吸收一件罗宋片跟现实尊敬高贼天险农八年生一季的跟东夏西空上升互文美女娃三六单等胡椒文王文手也 Q 秒运意画面为作品增添浓耳机地面地势各佢本年团圆体现了跨文化合作地势作品要呼卷地面输印定要著作书呼卷生银欧家协会胡若丽修山作曲并且演唱咪我银欧印王翁兰参与演唱东方首席合唱团胡椒秀美内合唱团语音合唱团共同参与罗杰为翁静温水何与饱满天高理论小三介绍就这个最大的地点是对面银欧印共同温馨凑闹感演唱罗杰干扰横跨胡椒北京纽约等多节城市但能跨我西差共同温馨作品歌曲我与加迪娜呼应的鼓励但是 MV 端呈现的一年是所有人的鼓励爱优业火运是那个最想表达的作品近年来一套姑娘庆好以英文的人胡椒提出挖骨挖化命案有何历史军网宋太华会电请修炼下床跨国五万年后姑娘后约探婚等交流活动为女依赖 MV 推出正是胡椒很多的姑娘效应推动五名高流护感的不老爷五年时间做走 MV 基老爷年轻化网络化的动保行李农八年姑娘建筹电光感需老建选更光跨的修正工体以来胡椒将 T 恤以五年凑脑为纽带青蛙更多姑娘命案高温姑娘推筹更多建具本土地方国际表达的精品力走农八年姑娘经验多新时来 T 恤花香农对面一命之间送水进贼命案有孽从姑娘千年流三所愿生生不死皆换一毛以命案双低双通以涓涓三流会走向无命护感火运更趋于时代东欧上二胡椒起因物才今天丢盔顿电体验便利些松回据就家眷胡椒菜眷女垃圾总过量计划管理提醒松款利用好内作业念头体验落地居草推动上菜景色化地理跟松款经验提贼性的本次顿电体验由名人胡椒起位会提高天然之柔胡椒菜眷女垃圾念病因产生龙巨队东建总国量地理以往总在借楼卖文献其论无所竞争修纳能力不足性格物理恰论感觉不同等短病导致天然又借楼修订其论业黄修纳扩运恰论更新事业豁免剔除眷业推动眷女垃圾地理体制正好回送在相关位在主权国定承办单位介绍了提案建基便利情况干扰信号以及阿拉伯结合提案单位跟与会进行委员结合中年细节聚焦再生产品推广取得谢谢报告温套干管慢区等后新独店跟松光部门轻易协商交流均算紧盖提心续楼会议之后眷女垃圾地理关乎想在品质提心跟罗来华店 搞相关单位都文献管理揭露，阿金阿西搞环节责任，督责监管漏洞。多达通在线捐在期论推广毒电，优化垃圾收纳显现报告，干巨拉头电，提醒军文化利用能力。多稳妥推进物理车轮标准化更新，做好过路机物理干洁保养，不断提醒呼救车捐来垃圾替换化地理水平，助力乡车落来高智能发电。是啊，福建农林大学应用电能学院结拜给应用电能创新论坛多改好冲浪校区举行。业界专家、政务官员、企业以及医疗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六日第四次开。活动现场多军营见证下，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福建农林大学应用电能学院结拜，表示了应用电能学院正以实际性贡献改良，也代表了学校深化新农科教育新工科专业，推进应用电能教育各地农民教育融合发展，正以新改良。福建农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应用电能学院将专利专业项目应用电能理论研究一个地，科技创新一个地，教育人才培养一个地，为符合国家战略教育福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乡村全面振兴，造就新意更大的贡献。前往十一号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力信息集团，正大西岸地铁票卡总在预算危机现场，挑战现场预算，单除现场塞车时间预算等，多票去本应西岸，带手去将算打车换好手卡，去车其他为谬去蓄力，以建案公共专用等危机行为行卡。站内多一户就乐园地铁专区算享票款补救通道。据了解，福州地铁集团一套大数据系统常态化开展优先票卡预算运卡行为筛查，筛查中发现不按铁卡内装本应进财优待卡未接端座售卖给他内打车，总在现场启动端于进筹站点最短通讯时间、东站东西南侧进站等预算记录。比如讲，清明我母母专家以新户卡端座去给他内未接打车，经提醒没改正，福州市电力信息集团代该卡做定案处理。同时，福州地铁集团一华一街向花园提起民事诉讼。花园行李认定吴某某现在端着右撇开行为，告向委员，因行动总部送谁背论责任。福州地铁集团提醒，进财神右带卡、新户卡、敬老卡、员工户卡等右撇打车卡，在福州面向户卡调员的签名发放，经按本应西岸的民生县民户内，而与保障右带公车右撇打车管理。未接运卡一年而请见县民专员，送还其他右带行卡管理，故多地进财神右带卡定案，影响打车户内。近前年导演故装新东民女违约责任，并且留下不乱信用记录，将铁卡价形成运卡运动以后，公办优势于地铁出现困境。福州地铁集团也将提出一套大数据严查各类违规运卡行为，警惕发现贼后渣违规被取缔。去年联合发布关于接替马祖企业多福州地区开店经营活动的信报揭听，讲关于鼓励台湾文员运业企业多福州马祖商业合作分区开店西南经营活动的信报揭听，鼓励马祖企业、台湾文员运业企业多联合开店经营活动。大多福州马祖商业合作分区内稳定经营的马祖企业，运营期间利用大举采购最新西南经营输运有关设备，按照采购主建议保险式拒于拨路，每家企业准拿最高金额时列往一米美。大多福州马祖商业合作分区内开店西南经营的台湾文员运业企业，主要从门或者经营成原本的东定圈小胡马东向成活款有关进财。比如讲，大落地分区主要从门或者经营成原本的台湾文员运业企业，拒于五年的租金拨来，其中三年租金宣销进入保五八波来， 奥那念租金宣修进屋报无雷波来。今年你看你那年断空杯中国有系列居然观光水给中国退后居然金标水多安慰绿安体育锻炼员又勉强感受退后水上以三面五能网包揽各自参水组别抓鱼停鱼中心者三岸观光一句多大高龄金白本次水流是国内前少年居然高水运水流之一汇聚了中国高新车体校专业队伍优秀前少年居然上超竞争四分激烈勉强三名小壮龚老轩林巨轩杜仲伟分别夺冠军水组十五到十七岁先后冠军额体校组十四位以下七类车冠军额体校组十五到十七岁五类五冠军额三个组别比雷端杜希大抓鱼田鱼中心者得矮小希高嘴租别记三年金白下届希大高龄金白而又为神者典型了勉强前少年居然后备应在意全境势力据了解冬季以来勉强感应体恤汉室校运体育攻击大力推进体教运学以头基因学校存在专业体校之行业培养模式不断挖掘前少年体育妙处为公益专业水流输上优秀体育人才。五号八末，前面多新开会议，涉体重修报道胡林顶胡干罪密，发现了所有罕见的病地零。九院代表计算起庆和王连连的好话警官，新手人转到前面正算卡算。涉体重修报道从我西武走海湖区，转到西马搞内密。温馨欢心改造之后，伊多请我一号重新开放。前年过去周末，是交通部的欢心号迎来修改周末，因大批市民力争的休闲漫步。多报道说，对了冠松附近赶往下，原想喉咙根基将我谁花机，停把雨伞以荷叶吹落给冷风，赶远离的荷花，搞向了守候生机勃勃的外光。成为一来前面名望的超过空间多报道胡林顶附近的河龙搜捕搜捕而来河蛙有荷叶众端探草花朵基端搜捞并地令地别醒目多报道东龙附近的河龙端新区的河蛙就从顶顶雨里的少女身上优雅把牙奶的工多落来无赖爽静静颠色空居记下住的教关不会时候报道原上好话警官特别应应关注又卡轰轰聚集卡上所用轻轰吹过河龙端连片的荷叶取其庇护现段聚集观看也用的首领感叹讲看到中央的精彩暖暖的心境在我本身还能为胡椒圈亲一算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胡建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时狂物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8: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戒律金太君
9: 金九亮老婆婆
10: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11: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
12: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女乖给你吗

0: 虎椒味韵蕾，虎椒味眼奶，虎椒味香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多虎椒也乃让隶属虎毛区呼吸好你所业没咸安的味蕾，不少了青蛙卷早已木搞了缝。

0: 越南面子七八百岁比我们刘邦以我所能已经没办法靠近，但是正式就到刘邦见证了孙世纪三的年代，对我越南人呼救助力两道土雷给美女风起风云，最就来对关呼救对您气味顾忌。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这里奉劝对关呼救对您气味顾忌记得当历史故来。毛区在湖州故乡东通短短巷序列组内的末端，承载了湖州近现代商业历史，见证了上车发展变革。曾经是湖源省对外经营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短短湖州短短气味古迹，就蕴备着印尼人的湖水和水产物，是印尼人历史风景区的所业重要组成部分。阿扁见证以后，湖州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多列卷在湖州境内经营文化、博物进被侵略的东西，湖州民众逐渐高兴，居民的活军多动荡跟碰荡端安于华电。况虽呢，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跟马克思作业多湖州一段吧。依靠你那年新火车断根湖州地位权力，湖州移民的居民斗争开始有了坚决的左心搞。西山还居民续变后，依靠你才念的悲催会议唤醒了断一的地位断我居民，湖州地区居民混火再次电源。依靠上一年前我断根湖州断你气味权力，开始多两道明白明东明端的居民活动端祈祷端要走案。去见邓聚辉多湖安联盟发动农民会电的秋收建筑抗灾斗争，拉开了明东土雷居民的序幕。依靠三年年以后多做单人端的气味聚会后，真的想为端的气味几万顾忌，多做大力推动上车抗日民乐斗争，并且断电开启闽东游击武装的创建力量，推动了风起风云的农民暴动。多断根湖州断电气味领导下，迎来闽东而来进攻，依靠三十年民乐的权力，并且为车营断源而亡的建筑断业造成了贡献。
1: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多想财，多做多大力恢复既然投入来的东西，自己开店经营工程运动。以主力成立了湖州市水路联合会，联合湖州商界将所有泥火集中到南高乱修会。依靠三十年十一月十号，因为杂草泥盘在我越南农民陈密新被国民党共军开枪杀害。十一号，断根湖州断电气味跟团气味马上发表，为国民党多杀民众黄力量少但密心动者和民众主揭露反动动国灾情，号召湖州民众罢课罢车，大搞全国抗日团体跟绿居社会湖卷动员会通电信网，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湖州断电气味西风断水动的松断定地决裂，律师创办了巨弄宝左乱港新生活火星电波刊，通过主力松断队印华多南举行 UN 指挥的婚礼，劝公众松断对我越南人的婚姻精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通敌，特别是劝全体人民揭露湖州在阿境地方开店干我端作息斗争的情况，多下为上引起整个大的反响，多动怒地与老界和民众共同协作下，正地方多干我端的作息斗争取得了胜利。

建议早为居民分开红灯，古迹内系列点灯，在基拉官队干部工程，干部先辈好尽忠职，不问初心，牢记使命。多现代化国际上车眷恋端，完全拼保不害风灾你眷多爱动力。上车记忆应从呼救，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讯说，明确变化，切换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大家好，多谢时间的你，请听我讯说，中波明确，各路淑女第五波，由我胡九才明确言演播。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师傅错可算了，
2: 算过了。
4: 大人，你坚定把我硬军中交佢啲，我拎俾你吧。
2: 强死他数天，每波诛先诛我咩哩？做我硬军中交他先哩，死要他先好尽歹。何女之要啦？
4: 大人，
2: 何水警方，
4: 田房之女错多了。
2: 啊？她在哪里？
4: 就在丁大人府中。
2: 又跑哪头？
4: 她就在花香会安雅人的床。
5: 我真顺道逆化，
6: 但正也好哟。
2: 黄庆红，

0: 破坏天成家丁骄纵大败，在这般炒作未尝真见，千万不可疏忽。
1: 老罗会被大义千里处，落叶金光还行。
0: 洪小姐啊，你不必为老夫担心啊。
2: 哎呀，你乃救世之恩，命地上有福，天下福上黑。
0: 不以红血，用太护。对。啊

0: 手里还插的女的插路花开多腿动机秦王不应无一愁
1: 谁呀女秦王

0: 老爷，
1: 正该爱憎多情，为何心神躁动啊？
0: 老汉已唤他一请，遂在先走一步，就请他去开这位上王安官中来了。
1: 老爷不可太过拘束，东官宋贵海荒风不雨，规矩多端。
0: 老汉王已去接就说，红背多。哎，
1: 女啊！
2: 启禀老爷，公安里头。
0: 阿辉，你看秀清他不是来了，快快放他进来。
2: 哎，有枪的安里。
3: 好像又受尽拜见恩师水母大人
1: 啊！秀清，你会这样打败啊？
0: 王汉观众可真拉来，
3: 哎，在恩师水母对谁不好？
0: 这国粹惊慌，
3: 洪秀才今日哄完我西边壮胆，恩师虎定
0: 啊！原来你竟然不曾来退王汉观众，谁敢送贵海之名来动名堂？
3: 好水正干，今恩水荒穷以来，送我三宝棍。

0: 心，你在怀心和马表示暗中叹息，给你在顶空门口乃闯洪王宫。孙悟空把罗小时后，行先要带欧叔与师弟。
1: 我哪去去？
2: 老爷，洪小爷已经暴露，送归海边的美女。

0: 上吊大船，
1: 我总请黄金女记在哀家。我已经看我眼对抗着你来呀！哼！天王那边温顺气功三呀！
0: 好事，我会把翁叔之命告安顿大刘一马家属接来报信。翁叔、叔母，赶快随后生，你也害了有毒，别心疼。
2: 老爷，宋贵海心动秋气，你要哪得罪呀？
0: 以后生之言。幻世斩修虎猫，斩别红头。
3: 哎，老夫光明正大，一切齐备。当年刚将皇军的血魔出女，如今却要我继续为霸道列家兄。
0: 翁叔，如果翁叔他红心大狂啊，才得到了孙武国救义。
3: 啊，那因律之言，老夫命地死亡啊，也不能荒了。
0: 正是关你事啊！可要毁了翁叔一世清命啊！
2: 哎呀，老爷呀！既然谁你撇错，一个混双台，这清命的将要从何解来？大拉西，
0: 大拉西，不但宋贵臣要把你欺君之罪，是吧？连胡双也带你温上欺君之罪。
2: 欲变心动一气，不可定寒心计
3: 呀！哎，你等不要再有欲变来暗落空。

0: 来，十三彩虹丢干。
1: 所以要他好儿啊，
2: 我是真是好儿，
0: 红丢。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种感觉。
1: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4: 记得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

0: 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寸草世间静静，
1: 十步明确代谢，再一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寻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你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琢磨明确遇见虚衣第一部，由我找恩记明确团演播。

0: 当年罗罗前座
1: 免来
0: 问太祖何尊兵荒不嘎呀，
1: 赶你来又痛又想痛月不在。哦。

0: 我喝的混双塔，
1: 我喝的
0: 鱼，心惊火火，灵心火火，落落啊！
2: 李长，
0: 李局长，
1: 混双半困，究竟如何？
0: 大王，迎宾。

0: 做一做一种脸，你来委屈去你哟，一送人女马进士，
1: 有多少北拉与山东官腔，女拉进士，
0: 女拉嘿，女士为太爷，难道不敌过何救给谁好汉配？
1: 看见最太爷好大谁喝罗，好大谁说哈，我一个没清楚啊。
0: 断正落太医
2: 谁

0: 纷纷在我辈来救地不遇，你得身为太后同有家，总不能敌翁不破吧？
1: 我倒不欺负，
0: 可惜你得比你家高胆阔龙偷偷知道，两句妇女练武亏才，今日皇上赐婚为宴，你得叫武术作为，今有过是我呐。
2: 来，统统都在水了。
3: 哎呀，老老六妹
0: 啊，妹妹是老，妹妹是老，正要杀了他们，也是遇水无补啊！还不快快起来！
4: 老老，谁道人？就把太雷蒙阵丢他
5: 在家
0: 谁混算是没有放谁他的是没有
2: 老三一
0: 啥
2: 多太雷蒙阵真根
6: 多蒙太雷真根
7: 信两斤

0: 进，奉朕长夜落落，威望千岁。
1: 皇上美在一处，丢地双眼目眸忧心欲恨，你却心眼力大，在家安心冤死。
0: 心不甘，
1: 你身为太尉，要何荒恩啊？落落啊！

0: 手有刀，你
1: 本先生换作一杯武器，现在就看与领导谬误的
2: 半真不明，难以应用，与迷信与见精神在找道理。

0: 会母，
1: 有夫妻来一见时，皇孙夫妻必定没有何顿。
0: 对呀，皇孙得能遇难强作，若论强，风景方坏，不得有泪太多。

0: 生混混他病气愈后，
1: 素力不减，留不到一曲听得很。
0: 会你是要重报殿下。

0: 这些去换金保得证，这能叫换算办金好多嘛？
1: 来，孟先生，一位换算大好病人呢。
0: 看来谁送哈
1: 送哈，可谁正太都断位活罗王啊？
2: 多了谁活罗王，谁送哈
0: 谁送哈，
3: 那就快快开荒运月，
0: 且开荒运用罗罗大王，换算又与帮金皇后今早谋财，看家东北不动静，你信息啦？
1: 哎呀，难道俺真正卡过火他？
3: 孟太雷，你真得手巧无才吗？
0: 我快打一落落，快打一换算，换算。
4: 跟我有人给帮救急啊，
3: 快送
2: 哎，云可得突破命生，
4: 那家去破生多命机在登机
0: 登登兵，
3: 来杀你，快送登登兵进兵，
4: 送登登兵进兵，
2: 在我杀一给

0: 把恁干掉了，把恁干掉了。
1: 对，你可以去投谁好处的？
0: 这里不是昏君吗？我问你，把恁干掉了？
2: 定定。
0: 哎呀，我来谁不老实再去呀？哎呀呀呀呀，你是念不见了、啊？哎，这位谁？
2: 哦，原来是小女吉庆。
0: 哦，吉庆啊！
3: 哦，嘿嘿，
0: 婷婷，
2: 快快靠近诺诺为王见水。
0: 谁？小妹东吉靠近诺诺为王见水。
4: 多先生，如果地道给你地方是的了吗？
0: 本官从不谁下台明明白白，本呀乃谁皇家亲国嘛？
3: 莫谁皇所乱客，连最轻安。
0: 谢老，公谁皇所问的本呀？
1: 段先生，女警官铁棒精英，可否先回我怀莫马子哟？
0: 哎呀，给我搜查，你气才不佳呀！
1: 天才不佳，
0: 请你见，你划过一段带兵，至今你还谁下下不计呀、啊？谁的？
3: 华清家，段先生送愿谁配有熟悉？
4: 啊，谁呀？华大人，谁让你滚我看你丑样子些呀？啊、
1: 段先生。嗯我保也会光精神，
0: 大王，你给乃精心去弄红果锦酒，精心控红你水面不红，心气桃花难花，隐性朋友暗头之间，在阿叔哟，不得大意，不待啊！
1: 今晚你几可心口开哦？
3: 董先生。

长大

0: 队威气。
1: 定见寒酸他这样
2: 星星寒酸出兵失去行径，好像吹地与无法之争，还不正要过预期的百里一样。
1: 难道寒酸真的无救了？
2: 没有，寒酸他有救。
3: 寒酸有救，
1: 寒酸他有救，
2: 有救有救。
4: 董先生，给你说短啊，寒酸究竟谁何方应？
2: 宋汉，
3: 宋汉，
2: 考起宋汉书的。
0: 段先生，谁来光听啊？
2: 会女来我是谁闹房啊？
0: 啊，忙了忙，最爱老前辈，谁宋汉过来胡闹啊？
5: 啊，
0: 你看，他来谁宋汉过来胡闹啊？
1: 对的。谁说汉换才过罗旅游林静静做太谁呀、啊、
2: 星星混算他套枪法一偶汉吐下兵走出卡谁与混乱互为即兴混乱马线即兴给吐下出兵贼口化学一说汉吐下北宅东边记号抢马进一去谁先老板就谁先老板套枪冲军就跳渡人全部当电力马不必对阵加好哈又卡若若混算区分已有太用兵东边为秀用兵又有秀用东秀英宋元道太用东秀英完错莫莫莫秀用东秀英面见存电令遇过再给你我的东边为扩音那就一计不内了
0: 诺诺已经千金之船多地在空无龙敦既然还没你敢冤拼命在取应不可轻视
4: 啊！死呀妹妹女儿的心态为死呀
2: 好吧给谁一起会就少外坑将所老卡过水流过水流
3: 先生留步段先生好被谁给的来谁
4: 啊
3: 看翁翁水哦
4: 了解看翁翁水哦
1: 心意隐身堂
2: 将强诺诺过目
6: 诺诺心意隐身堂来谁虎龙之有家
2: 若若，刚中

0: 五丁三行护具五神护药，但要一年九丁不去是一起不能龙魂从多位为安的，请龙龙赶快安魂从多继续进护吧。
1: 为善意
2: 啊，
1: 多女巫安魂从月继续进护，不带有我
3: 两弟
4: 所以讲混合安慰女人你还心虚不敬
0: 他何必多此一举，何把去又又不见他，你就拿我翁在何呢？
3: 段先生有仇恨罪不可后悔呀，
0: 我不会后悔的。
3: 哦，来豆腐侠

0: 死呀、啊！
1: 师兄，混双病邪愈好。
0: 弟兄，混双他好丢心的人来动，命财动，而你勇气待正。如果再写三四台，我留他不愁一送，令他得能创举一算呐。
1: 师兄，这乃心意明气啊！
0: 区区几路何罪挂起？眼下纯属心怀勇气，丢上行下。
1: 哦，会师兄等你来取翁，免不了有一代业绩大，就以护用顾本呐。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弟兄，说没讲你到一里也与其同道。哎呀，难怪能讲明师门下的丑过度啊！啊，
1: 笑啊笑啊，在师兄面前哪敢把莫弄苦？不过谁更多感冒二把球，爽不爽？哈哈，不哈。
0: 嗯，你只有带医药，就是红色好吧？
1: 师兄，
0: 哎，你爱给你吗？哪一些良心？外军临终恶意是啊，这女呀、啊。这比这最老跟你讲，女的，你那就是干外家女人潮哟，干哟，费用参配罢了。嘿，你也摆到所在错，无所谓。哦，是清明来过，你偷偷的跟外孙山采药，莫在内军山坡给人搬了你，推我小孙出海。哎，东西呀、啊。古里外做你爸啦，哎溜溜的，给你妈哩做你，哎给你妈，
1: 还能做错啊？古改外地你嘞，对妈嘞啥都。
0: 哎，东西呀、啊，女的嘛女，哎呀，女呀、啊、女呀、啊，你是属于最能样啊？古算东西喏，一生啊。
1: 我约谁能谁打一你？要不在路道遇去地锻炼俱松有苦那
0: 弟兄听说你护工也是为双啊

0: 本朝世间情景，
1: 说不明确代替再一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走海缺盐，需要请继续运送明确遇见需一，以我们才能给明确团演播。
3: 我约谁内谁大义理，要不这老道欲去地对面俱送有苦那
4: 既今听说你护工也是为双汉苏汉

0: 要往确定留下，
1: 不准留下。
0: 可票去大东西所好之约，
1: 给报亲友了。
0: 哎呀，那到底正结何在呀？
1: 到嘞，你看嘞，一模那么，我现在。

0: 对对对对对对，哎，那你现在一定进货，请问爱吧？啊，
1: 女呀、啊、女呀、啊，这些所爬的路骨对咩床相应啊？
0: 哎呦，弟弟，你是不可以了？
1: 啊，妈妈，是因请人打电吗？
0: 好、哦，嗨，孙汉之病，不敌都可以多少人的性命，我一望救助，难把你一扣，也是被孙汉都扣性命。你要送呼之痛，我要是车之苦，你我可会动病？送你
2: 哦，机器，我还是进京看病，受不了。

啊。说汉那兵老一案记录，没遇过，必有好计，刀心定计之功。因恐我念告我，况算为算汉书考，吐下不济，护心。

0: 师兄，哎，康师兄兄弟伯伯，必定是洪松帮子一代代好端啊！
1: 不错，不错，是在洪松姓郑之家，并不定的昂起我的家事，话偶我现在在哪里呀？
0: 难道得与洪松忘记？洪松必定是代代洪松与你啦！
1: 洪松，高官厚礼。命啊累啊都是心为酒，当今我自救真正扎救个我之类一样，也和洪浩杰爱上来过从行一等的女人啊。
0: 师兄，你心外为度吧。
1: 莫做错，莫做错，你那不爱伊，你爹啊就是所以明示吧。
0: 一定呢也请干外哦一样。
1: 反正啊外正保守度，你莫难为外了。

0: 女正难抗拜，平易易易。
1: 平易，你就不要灰心了。
2: 行行，
1: 一听他就写好一道，既是我为乱他博我后定，要无心帮修一术。如今他两岁渐多，总不能给我苦修下我，应当有个归宿。平静
2: 先生，
1: 你有保险客，我就做你讨好于你啊。
2: 哎呦，先生，尊敬我。

0: 你见到定定，我就放心了。
1: 定定，等你也去放开了吧。
2: 星星，
1: 等你查入会再行。
2: 将，强星星，几个，几个。
1: 定定，你把七荒搞起来，赶快收拾行踪，但一听离开去得。
2: 先生，离开去得，
1: 但我他
2: 不好。先生，混算他爱稳重恐怖，后生正可撒手不管啊！
1: 你不管，才有因果。哎呀，
2: 先生，外世才有一人。不依你要卡，仲有你爱讲讲就讲咯。
1: 你呀你，铁牌头咯，为做乱讲，你这会呀，定义呀。

0: 先生，换算他妻有动机，你就要好心离开此地。哎呀，点了我总妄动一人。先生，你难道按了当年教诲好心？以下，以这些话，因为你心之不
1: 好。哎呀，我讲先哦，你心之不好，我咋都冇从妄讲起我了。今天听为师引我带动你去离开许都。
2: 你好高有我你意，你也亏许多，你也亏爹爹你。
1: 弟兄，爹总能想你。

0: 来的迎接归外，此等情况，替你受定。
1: 登记，
2: 先生，
1: 你又带好了婚纱的玩具，便又带彩的威望千岁。
2: 你若不来挽救一婚纱一岁外，一旦不才，若乱救不回，光挂一。
1: 先生，他年轻无奈，谁婚庆过程还写不落力，心动罪祸，我真不明白。
0: 哎呀，弟女明白已经卡的呀。
1: 先生，
0: 你再不走，我就下令的卡了。
1: 对呀、
3: 孟先生。
4: 如若有急，命我接来送去等你查取婚。
2: 哦，取婚再去，将安婚丑约继续进户。
4: 哦，会被迫应人为左右，
2: 呼吁应人要走五金合用准备的谁？
4: 没有婚，
2: 没有就没有再取婚之恩，以妹护居，以事事郎，多恩在不义啊！
4: 哦，谁？谁哎，段先生，
2: 嗯，
4: 我要有请段先生过户许大。
2: 过户大
4: 谁呀？并随带你的神乐馆一等，待我有拜读先生的带走。枪
2: 听到该笑。

0: 抬我去呢，可谓出生一花，挥洒巨雨呀。
1: 断定金呢？
0: 哦，你在为什么口送？他得等你来取还债去。
1: 又费钱了，通
0: 富裕一年龙嘛，
1: 富裕一年龙。你呢？欲为君王，开大于何？
0: 谬误一查，一查谬误啊！
1: 谬在何处？
0: 对这音乐，有若是的你，还说胡八曲，必定败局，何动啊？
1: 话落在先。
0: 哎呦，那。

0: 谢老朋友。
1: 鬼在边何履历，望天啊在经历，
0: 莫问今了。
2: 鬼在边何履历，凭着说对就来我这，谁能带我你望我啊？王天啊，再见你这一类感情明白了。大王一到新家宾天就行街天啊，不谁上老一谁上座了。
0: 王谁王谁说我做家属台定于行谁共在丢定。

0: 这番你教导，为啥在数不去来做母数不对？
1: 大夫，大夫，我你想谁？我你大夫走错啊！

0: 嚟！哎呀，大王！哎，大王，大王，喂，介绍，喂，介绍，喂，富贵胡所咪党，喂，富贵胡所咪党，哎，大王，大王，你了未？大王，
1: 大王，
0: 哎呀，大王，你了未？哎呀，大王！哎呀，大王！哎呀！哎呀，花大人，你今日叫我做咩啦？我只不过讲句我不该讲的闲话呀！啊！
2: 讲句我不该讲的闲话啊！大哥，请郭太贵就旷罪一回。看你今后做套怎样干？快写过，大哥。
0: 哦。谢大王千岁，
2: 李长，
0: 哎，
2: 你可知道，我有十分关心汉中兵卫，希望你率来兵马跟定小贼。
0: 哦，是，华大人，而待我李长成后，整管定约宋国，
2: 你且挥军去吧。
0: 是，大王华大人告辞了。哎呀，海燕
2: 哎，我尊重你靠吧，看来咱阿祖这样说不会献计。
3: 说，
2: 剑拔路端，必更陷落。
3: 剑拔路端，必更陷落。
2: 信用，
3: 一破信计，
2: 信计。
3: 我等若谁必更陷落，夜寒到位，老辈必得两下中路。以统一为名，共同举兵，与我对立于敌我。延安下丢功不尽，民心厌倦，一旦用兵而进，必得我速得一五一
2: 啦！干脆，
3: 杀了一个端敦金，爱欲还作。可谁他留计于心，西来一令过秋，大爱记载那来
4: 来，
3: 请东先生进那。
4: 谁有请东先生？
3: 啊，东先生，
5: 叩见大王。
3: 吕那飞来过一头可票大了，
5: 将前代问多多指教，指教。
3: 庄先生，枪法，庄大。段先生六秀贵族，六倍生花，区区空天断地后天，即来公宅下贼，命我千秋啊！
5: 坐在秋千，待我化作化作流。
3: 华兴，你看区区数地宅办理，何等说情？见我八改办理。有病多心，痛气。

0: 主，官场之内，你乃端庄之人，自然岂有不女之女？
1: 我说，皇上喝酒带你太药，是肯定大爱有好多的。
0: 哦，看来端先生心头太心了。
1: 你下定台跟海的修理吧。
2: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早海曲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嘴公正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林松经，作者五楼天，由群月乱定金木报告。

恩太空把表明啊，最后好照明啊，会开。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色风暴》被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娟啊，让我往街尾列水拎双肩，拎双肩动作，一百高里练出声，因为出来跟世上会离开双眼家乡，就看满目捉弄样，当孤勇无力，谁背会给我千里兵要盖了，金行铁过。我往公安机车车辆受了运动轻的那老林双金音频王段将身体结实性格好送托你也行车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利往公安做个主厨的举止林双金走进了公安做更一个年谁满清河南落来本用公话通地但我终于写了参与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以后那个胡志我啊告诉我啊第二件大部队公那么大都可惜也必要一个多东西都把后院胡志我啊志我立后期不安居湖南湖北志我我不以后清爽龙虎松月来的记者一个左主左空才能登上龙虎松月来的波着都红往黑暗下位那居弄龙也没带到街货能跟那个之间端于通行于行于通下样做跟左帮时故来谢没把水没拧松间动在心爽外都胡椒做个逆境。

杯哟、啊，一桌郎兄给您嘿那上顿啊，顿把马里也装也进里，黄心带呀团结起来。

愤怒，是你竟行贴我公安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安慰，就来凝霜镜使用红地令真雨落五百令，由凝霜镜同在光线重重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宣言，有清好的干净，依靠历来年下令，就解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佢上诉啊，京杭铁路公安分为军委委员咯，谢元旦诶，军委环路顾哦，正若我本领，也判送军委干了。我来基定红地令谁能啊，第二轮派来指导军友，因为能安动，经我半年的调味，就决定一个立三年龄为何。我担忧破漏些我，是你惊寒铁多准备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师红白变化焦点，最多是你惊寒铁多准备我。因为公话咩拢系那心里准备我，那巨矮矮眼不心里准备我，同时我背后，俺要精兵中后第一个。也开我谁无力通来过乐园向英明买过我都需要铁多欧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为会过来去去看我不会没钱没了怕电话和铁多过了人丢给他几位去看刚刚担忧阻止跟心里家对位会调解县出台大警卫处罗，我以后请一个恭敬点当刚告大牛，点了有多几页的事啊！难啊，几百年偏偏成为叛徒龙心武啊！就能按累我所有进货，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解县，我以后请一个恭敬点当，你我以后就要刚告大牛中破了邪我。团团包围，军械不动，三国所攻，五国所杀。东山不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声东击西，砍了队伍都点了开，一个人受咩搞那个巨矮人队伍啊，是难搞他。命敌三以后，偏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攻来轰杀。因我过来安稳性结合不同好好动动选多破漏学问只要多了力。

南疆开，疆军开春，怕是美女家户宅。您瞬间挺身一筹，这样为何情？公啊，女婿竟然去了，怕是一名九百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熬工资熬熬要啊！家里，我一个人死你仲爱会杀你主子，你到了谁什么官长啊哈？正义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哎，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乱，丢给向谁会阿兵棍？看金环买对他，阿兵人多少红炮，通多出来，又攻进黑烈之中带出来。下联么？莫给，怎么给？心里就爱我。

外铁多拿谁傲骗哟，可是我带上的命令不用再担忧几个回回，最叫外傲陷了本华的哈。家里傲林双剑就猛攻丢了，个人心里准备为温庄谁下话，给我已经准备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回了恩故人红烧婚女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明贵无用可打，呵呵，信了你我带上命人就来你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上命人就来你家里有痛那股啊哈谢里娜女人的个人何被草原满换着的呢，家里要林松间就接我谢里娜谁外更为欢乐过外个人个人委托代表给我准一秒你啊哈希望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你心里准备我温庄谁下话你这五代水民通电不好落更三只已经跟你代表准备多大你都用不准会害如果那中王五代水的命令丢过了的票对于何地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给人阿明为无用可说莫花杀人呐！哈，谢林呐，我中王啊谁吗？我带帅命来途中再担有几个开会才能会议站的，关于高级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玄武带帅几百年年纪，你看样的，你呢？公的家人大爷，那个呀，我带他有好了，就请你跟我为我立党的松水虎王，为我心为内把事，一边松水个跟我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来的，你松间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还带露出那位萝莉万般子。先拿松树护岸做做官之难人，我马就会人。千里以来的先来左右，目的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理论，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边会调结些乌云扩大，数次无才正在讲过。建议派你后来下过来，对。宫女只要去丢面。马氏也丢，公鸡么？找好准备。爹来，干吵架好闹啊！林双剑摆到那个车了，伊那边，我乃是东地丹药剑也过过了。我丁姓出名，只用剑攻剑，出开攻了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轰用就丢哪这边轰用来哩。看见原来车开不开窗了嘞，会林松间这出个笑，出来跳出来，哈说过狗力，这狗力。

我恭敬听告，点了来禀禀啊！二位禀告，老朝今安来，求敦促。

0: 会谢人让几个凭雷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带领动静，看家给我摘出的剑，黑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阿杜来家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两里古带女啊，才把公板坐卡跑，该好嘞。丢中这的公花走狗，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乐。
4: 听众朋友，广告一号请给你收听并我林松金走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家

我恭敬天高点牛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

会写人让几个骗人先生说话，塞公经亲亲感动，人家一问对我好得令动静，看家机会再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斤我下呢。人啊都来吃啊，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塞出来，两里古对女啊塞嘛公办做卡，跑更好呢。刀中这片光滑走走看穿是外籍老片的压力，稳定性一个条件性为好情，听罢听免这老头的朋友口部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林松建筑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路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女出开跟林松建跳双起来，松破金寒铁朵准为我松家庭里，我身高来吃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人为好情招多高金牙过给本姑娘吃了两丢给人出开怕电话怕的龙户送我来本宫啊，我下面的背景我接电话干板铁多出开了命来李宅中午就不来一个万灵从菜园出开动的端坐跟人顶级走女的派跟代表李宅离开但又不来要我既然丢给现路弄安都听了的谁必在中午会出开马双行道但人啊其便跟代表必派离开但又林松建使用红灯的，或者准备打火药机会多的火药也好药来炒亮给你的，开水避免火的。红灯人提出规定，或者做决定，做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共难红为兵工。但你的，或者决定，一个李三连领个事啊，就个人金行铁多。中向中都兵对八个打三条，上午背后讲到哟，肯眼光，肯眼主要，买这小条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到八更时间就停兵，总爱我的命来，跟大兵一来通过，会几所向，中向八

根，我不会见你脸上。结交各个的恶女，经过沟通谈话，甘拜谢道。十号面，去开门前面的大飞机，搞万国的。南十号面，我不会亲身爬电马去河北省，度公逍遥难。逍遥难，去开门吓咬其他个路，东后省干渴。高眼睇过去，佢哋高起就太多河疆啊！宁宋杨氏用红地暖被端加进货，佢带来出界教你那里看过嘅。佢哋高起做呢样事啊？你总妄想，倾向河北省道公萧出灵清，向龙虎所乃乌带晒见去，眼家见行铁道更易。目无华意，紧紧破坏沟通，谁去作名？佢系我识冷硬硬，本大帅姑娘愚昧无知，不要以我，请你仔你好跟飘仔击杀乌龙，吓咬见人哥哥咯，敦厚性命我哩。嘉玲啊，看过来呢，兄茶，去宁松店就忙过来。咁影响你，二哥你个人冇好紧，准备通通都准备呀。女工呢，一样嘛，起码拿着一口铜枪，枪枪孔边里跟着，就像是你那一下出笼回答，见我黑个理由，带来回断中的我，会先用笔尖横剑取开，你出笼的。回答多公话，系列装下公话不成器嘢，等于逼迫加八个观众嘅爱。我要张英官张主要绝无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观众嘅爱，佢哋会用更希望绝保护紧金汉铁道众嘅爱念我哋。去中王也里要到林松建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护眷啊！就用我还路买北端中王的大爷，去你我西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北端这大爷出开个英明的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公人。那阿姐呢？红地能大双眼的金毛就他冷双眼胖红啊，双眼动静，现在双眼来了之时，会估计公花而动物啊，双眼叫人阿来准备提高警惕，冷双眼天朝老红，赶紧命将钱都留下噶哈。双剑动者，提高警惕，也主要阻吓那个当地商业巨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用两手片武器哩，女看哩。好，老侯，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武装才能够够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肯定你开家的，你靠行动兵用两武器。女子们家起的热闹的欧女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女才点呢？我爱龙心舞啊，我爱龙心舞啊，家人已经卡大的来了。啊，龙心啊，最近这个呢，中央都没看见女女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为多家大爷你也搬着。外孙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恭喜你！龙兄啊，我还代表金汉铁道作为我兄弟弟下，双剑哥，那阿都来家来，何必谢啊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你多色你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孙建哥，谢林郎，给红地女，只那你可怜了，中共

0: 莫抗议，回宁双经姓兴名乱行啦，以咱的出口袋，你都来问伊做咧哪个哈？知道，这乱心有啊，但你梦是老远的，双经个，皇帝恁只个是第二龙派哩，是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无？一切困难咯。那阿能多保护伊安住阿双剑个，林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会乱心哦。伊准备红地两世个难咯。再说，假能何故你莫看一头眉，再记出电脑里记录皮个将来，自然端一个情况。会龙心有一人抵代欢迎，马来家人到客厅出马动作也爱客的，外多聚一家人乱行啊！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乱行啊！再讲了，皇帝呢？谁管他呢？文中胡说八道。我宁松剑都咩牌，共你只龙心有总共一百家大爷啊！哈，只给我猛搞判度龙心有阿 Q 运用新疆弹子，下令下判度心来说，能看这虎就能带露出宁松剑，
1: 好厉害呀！

本双肩，一往大街一

0: 假宽度论修康谢王天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孙建国，准你熬死了金魂吗？
1: 哈哈，
0: 受咩个？外巨矮矮对我潮流宽度，孙建国宽度，爹能做宽度，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对人我会，孙建国你对人我会，假宽度催人文工又求土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个乱用你老爹干到了广地了，公然做他听怕都乱修烂套鸡鸣没哎，宽度套又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这女人开到宽度得了难从，家里要领送给一高宽度面前今晚个乱修硬上到的了，这女人却用等难从独立海的音乐关起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宽度去摸高都弄哎呀，做咩搞这女乱动者？一部等了烂出刘海过多，企出前案壮烈牺牲。林双剑，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争论，事态迅速，正义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想要断你还外顾我的想意，你老脸我本领做的你孙健，孙健康熙的林孙健尊金皇过了，真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路孙健公话就够已经公来亏你了，我想把摆成何装是他林松建天骄啊，我信啊，陆红已经公过了定眼望动物接水表，人家准备出去居一公里，只要林松建理财丢着居一下呢，我本空对提到听了家里要公花喜为你的利，要想把摆起来。东套来谁？九月去路，我以后进，铁多过乱丢街去，汉奥今夜过过乱东头城。我以后进替不给穿，车子没拉跟人，对，你知道去个丢命，是咋的耽误够多？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过去骨干惶恐啊，老师过头呢你仔中八根微笑林松健使用好地乱告诉你，好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托的通通转你几个丢命而几万元发财啊，
2: 南关顶对路啦开平杀鸡同啊乌口王会谢运动才木卷啦冲会红地暖来乌开没多利啊，定命盘爷我恩婆爷我孙健行会啊真高兴，我招来林孙健要抓枪兵听。

0: 老海胡军的高音何去？谁敢到我威武龙？杀高音何能？我被你对半光为豪情潮涌，半落爱丁，断后人下令攻坚行动，霎时间春香对红天林。公花官僚也龙庭高行，既弯弯错两个都挑高音。为好情断令叫搬回胡疆啊，下月会演啦戏灯。天暗黄昏，西环偏台脱落对面回流量，比我高音齐拜齐接，是双公在三拜呀、啊，
1: 兄见到你海波海呀样，骑你硬个哩呢？下令咬断后绳，他高刀，哈哈！林双剑，你谁谁跟应熬谢老伯呢？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全马上大虎根，熬你个性命，故爱好啊！哼哼，飘尽惶恐多的，我去开。要你多下一碗酒，乌头之鬼。

牛牙切切断那圆肚，待何公堂对我祖国，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呀，千千万万跟工人，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就爱为温中下火，心来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柴的两桶的我不要被人听见对来混蛋但要心里总爱我为客里做浪费钱的人不管红包要睡的阴气捐到你家里啊去啊给你跳到用工兵下里做我的家太保扎令啊跟你拉力老陈黑港跟你公话车话红衣我背后把作空上总统红地高原为下一路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鞋我替美国生态做过必派八根跟你工人是为真英国在那追恩，恩当新欢，哈哈的蛋黄，哈真哈里解决唔得，卷到你西恩爷妈的桥头，开窗刷墙，都朝来跟应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真下冤家点赔了咧，伤心变故。生于卷土何永恒天下话不恩今天听奶奶做爱我明天好干去开酒家卷土你威胁七六王用三个零双剑那所安论今天铁托跟你三万回祝你爱乐跟世界卷土写出安可的桥头，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得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立爱，是六魂百姓。愿到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掌杀是密朝万里，断后生罗小神楼，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江所得，林双江。

0: 双根啊，抱双根，不错。
1: 再看速度，破，
2: 令双剑咬牙咽喉，马卷道。双根要听众位命令，既然计时众位为令双剑逃过段海口了，根宝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令双已经能。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从今进宫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1: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
3: 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 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
4: 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才一年级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
5: 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总管孟冲利用王九思炼的仙丹给皇上吃了，结果皇上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是性欲大增。 那么孟冲提前就安排几个小娈童陪着皇上快活，这件事被冯宝知道了，但是冯宝他可不能把这件事直接捅出来，万一皇上翻脸就得惩治他。他呢让孙海领着太子爷就以到那大树底下找喜鹊蛋的名义， 把这几个小娈童给查出来。这天这太子爷真就发现了几个小太监，同时小太子爷也听说那喜鹊蛋被这几个小太监给偷走了。呵，太子爷可就生气了。啊，我还正要找梯子去掏喜鹊蛋，真没想到 被这几个小太监把喜鹊蛋掏走了。你站起来。有个小孩啊，卡巴卡巴眼睛就站起来了。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克，叫克用。克用，克用，好名字。谁让你去上树上掏喜鹊蛋？我自个儿去的。 要说这四个小娈童打扮成小太监，孟冲安排王凤池看着他们，结果这一天早晨没看住，这四个小孩溜出去了，就把那喜鹊窝的喜鹊蛋给掏出来了。这个王凤池这老太监就拿起了鞭子挨个揍了一顿。这几个小孩跪在他跟前，谁也不敢哭。就在这功夫，太子爷赶上了。 这几个小孩一看太子爷也是个小孩，知道这小孩权力挺大，拿鞭子打他们这个老头都得给他下跪。这几个小孩心里边都胆儿突突的。你们说你们掏喜鹊蛋想干什么？太子爷，我喂蛤蟆。喂蛤蟆？你养蛤蟆干什么呢？我爷爷教给

0: 我蚂蚁班兵，是蛤蟆指挥的。
1: 什么？你养的蛤蟆能指挥蚂蚁打仗？
0: 能啊，你给我表演表演。
2: 嘿，再看这个小太监，把一块小空地打扫出来，然后跑到里屋，提出一个布袋子和两只竹筒，从布袋里边倒出两只蛤蟆来。每只蛤蟆和那酒盅大小差不多，一只蛤蟆点了红颜色，另一只蛤蟆点了白颜色。你看这两只蛤蟆一落地，相互之间瞪着眼睛扑了一扑，然后头朝小太监站成一排。小太监伸手指了指两只蛤蟆的脑袋，又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朱翊钧，说了这么一句：“给太子爷请安。”只见两只蛤蟆转过身子朝朱翊钧，把那两只小爪往前一伸，齐刷刷的把那两只脑袋冲着太子爷探了两下。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把太子爷朱翊钧可乐坏喽。
0: 哎，好玩，真好玩。你说一说，他们是不是蛤蟆精？太子爷问你话呢。孙海就说他一句：“哎，回太子爷，他们不是蛤蟆精，他们的动作是奴才经过多少天的时间训练出来的。”哦，癞蛤蟆还能训练？这朱翊钧眼睛瞪得更大了。那我问你，他们还能表演什么呢？请太子爷接着往下看。
2: 这个小太监说完话，又把那两只竹筒搬过来了，在蛤蟆两边分开倒着摆好，然后这两只竹筒口都相对着，中间隔着两尺多宽的一片空地。小太监一击掌，啪，红背蛤蟆就爬向了左边的竹筒口，白背蛤蟆就爬向了右边那个竹筒口。小太监又是啪这一掌，再看两只蛤蟆就朝着竹筒口鼓起了腮帮子要起跳。这一连进行了三次，然后缓缓地挪挪身子，靠着竹筒就趴下了，脑袋都对着竹筒口。这时候你再看竹筒里爬出了两对蚂蚁兵，红背蛤蟆这边爬出的是红蚂蚁，白背蛤蟆那边同时就爬出了白蚂蚁，两对蚂蚁直直的就爬成两条线，是一红一白。这道红线和白线太直了，
1: 都赶上木匠蜜斗里弹那个线了，哎呦，倍儿直啊！
2: 再看小太监，啪，是又一击掌，两只蛤蟆在竹筒边又鼓腮的跳了一跳，而这两对蚂蚁就像得了命令，急急忙忙的就往对方的阵营里冲杀，这下子可乱套喽！只见红白两个颜色的蚂蚁相互是厮杀起来，是昂头蹬腿底脚相扑，厮杀了好一会儿时间。
3: 这功夫白蚂蚁显然挡不住了，开始溃败，
2: 红队蚂蚁是越战越勇，乘胜追击。这功夫就听小太监啪又一击掌，而正在厮杀的两队蚂蚁也赶忙鸣金收兵，就像得到号令似的，各自归好了队，一溜线儿，
1: 整整齐齐的回到了自己的竹筒里边。
2: 那两只蛤蟆照样是头朝着太子爷乖乖的趴在那儿。就这个场面，别说九岁的太子爷，就是那位六十多岁的打鼓的老太监
0: 都看花眼喽。
1: 哎，你这个手艺是跟哪个太监学的？
0: 回太子爷，我不是太监。
2: 那个小客用这句话一出口，
4: 那个老太

0: 金和孙海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要知道，众门深紧的大内之中，除了皇上和未成年的皇子，任何男人擅入其内都得被祸灭九族。原来这个小客用小的时候父母过早的就离开人世，他和他爷爷相依为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摆地摊要饭。他跟他爷爷一边要饭一边学了这么一手绝活。前些日子就赶上妖道王九思要选100童男100童女，他爷爷想给孩子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孩子交给了妖道王九思。这小孩既聪明又伶俐，结果被孟冲给看中了，就给皇上当小娈童用了。在进宫之前，他把这蛤蟆一直带在身边，孟冲把他偷偷的领进了大内，他也把这两只蛤蟆带进了内宫。别看这个太子爷今年才9岁，但是宫里边一些规矩他大概了解一些。
1: 你不是太监，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0: 我不信，你尿盆尿看看。这一撒尿可就露馅了，太子爷发现他确实不是太监，跟自个儿一样。这功夫再看那个老太监，早就吓得面如土色，这个时候赶紧跪在太子爷跟前：“太子爷饶命，太子爷饶命，是孟公公亲自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奴才看好，别的事儿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功夫太子爷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是那个小孙海机灵，到那一拽太子爷的衣角，赶紧走找大办去。两个小孩一撒欢就找冯宝去了。要说冯宝这招也确实毒，让太子爷把这事捅出来，冯宝带着东厂的人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就等太子爷来报案。这太子爷和孙海到了冯宝的面前，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跟冯宝一说。冯宝说：“好，太子爷，咱们马上就找贵妃娘娘，咱们和贵妃娘娘一块去查办这个事儿。”功夫不大，冯宝领着手下的人和李贵妃一块来到了这个小平房。李贵妃走下轿来就问着太子：“
2: 君儿啊，是不是这里？”“
3: 母后啊，正是。”
2: 这个小平房早就空了，一个人影都没了。再说李贵妃这脑袋反应的是非常快，她心里非常清楚，这几个小男孩肯定是孟冲给皇上准备的小娈童，这回他要抓个把柄，一要治一治孟冲，二来可以找借口把张居正保下来。没想到就这么个功夫，这个中武司的王凤池把这几个小男孩给转移走了，这一下子把李贵妃气得脸都变色了。冯宝一看，呵，正可心儿，他就是希望李贵妃动怒。这功夫啊，冯宝凑上来了：“贵妃娘娘，您别动怒，这几个小男童就是钻了地缝，奴才也得把他们抠出来。
0: 咋办呢？你把紫禁城的城门给我封住，不管是挂乌木牌还是牙牌，都给我严加盘查，不许漏走一个可疑的。”冯宝要的就是李贵妃这句话，这回他可得手喽。
2: 冯宝怎么能找到这几个小娈童呢？他知道必须要撬开王凤池的嘴。那么王凤池这功夫把这几个小娈童弄哪儿去了呢？王凤池这个老太监在宫里边前前后后待了60个年头，老实巴交的，是上边只要比他大半级说什么他听什么，你就放个

0: 屁他也说香。他的顶头上司叫李后义。李后义这个太监阴险狠毒，是心狠手辣，那是孟冲的一条走狗，跟孟冲的关系没说的。他一想赶紧把这件事儿跟李后义交代交代呀，他领着这四个小软桶就来到了李后义这儿。李公公坏了，太子爷把这几个小太监发现了。什么？太子爷发现了？你怎么管的？
1: 哎呀，太子爷去掏喜鹊袋找梯子到屋里发现的。
0: 你真是饭桶，这件事要是漏了，孟公公就得扒你一层皮。
1: 哎呀，饶我一条命吧，那可怎么办呢？
0: 李后义这几句话把王凤池可吓坏了。王凤池，你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要动。这时候啊，李后义把王凤池安排完，直接就去找孟冲。慌慌张张地见到孟冲，孟冲这时候啊，正在为皇上和王九思的事儿上下来回跑呢。一听说太子爷把这件事发现了，心里也没底了。哎呀，这可坏了！不管怎么说，皇上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光明正大呀。万一要是让李贵妃知道了，或者是让冯宝知道了，这可就麻烦了。我说李后义啊，现在王凤池在哪儿？
1: 他在钟鼓司。
0: 我让他先不要动。那几个小娈童呢？也在那儿啊。李后义，你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东暖阁边上有一个控制的直房，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两位阁老住的那地方，现在他闲着没人去，越快越好。然后啊，你必须这么办。孟冲做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手势，这李后义就明白了，王凤池这条老命不能留了。李后义心狠手辣，点了一下头，孟公公你放心，我保证做得天衣无缝。随后他就开始安排手下最得力的那个太监，先把这四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边上那临时直房，现在那屋子正闲着谁也不去。把这四个小娈童安排走了，他心里有底了。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钟鼓司，这一看王凤池在那规规矩矩跪着呢。王凤池啊，不是我对不起你啊，这件事儿露了馅儿，孟公吃不了，都得兜着走啊。再说皇上现在正有病，如果这件事儿皇上要是被惹恼了，一旦有个一差二错，你想你这条小命还能留下吗？
1: 哎呀，李公公留我一条命吧，我在宫里待了50-60年了。
2: 是啊，我想留你，可是孟公公留不了你，万岁爷也不想让你留下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这王凤池浑身呐就哆嗦起来了。李后义来到他身后，啪，就这一巴掌就把他的头发给抓住了，然后把他的脑袋往起一低了，这只手在后边绕到前边狠狠的，哎，这一使劲儿，咯楼一声，
2: 也就不大功夫，王凤池这眼睛就翻白眼了。
0: 然后李后义把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拿了出来，啪，在王凤池的脖子上系了一个扣，哎，就给王凤池

0: 在中古寺吊起来了。他一看呐，没啥问题，然后悄悄的他就走了。李后羿杀人灭了口，心想大内的总管是孟冲，就是冯公公和李贵妃，甚至说太子爷发现了这个死尸，也没找到那小蓝童，没有证据，这件事儿啊就算告一段落。再说孟公公上上下下跟皇上一摆平，大事化小是小事化无，他心里边是暗暗得意。可是没想到不长时间冯宝就来找他。冯宝把李后羿找到了之后，李后羿，中古寺那个王凤池是不是你手下的？冯公公，是我手下的。是你手下的就行。我问问你，那四个小太监是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啊。那你把王凤池找过来。啊，是。这李后一转身就奔中古寺去了。你看刚去了不长时间，他噔噔噔噔噔就跑出来了。哎呀，冯公公，坏了坏了，王凤池上吊了。冯宝一听冷笑一声，死的是时候啊，早不死晚不死，怎么当赶上这功夫死？走，咱们两个看看去。冯宝说完了，跟着李后羿就来到了教坊司的钟鼓楼。到这一看，王凤池在那吊着，他安排人把王凤池卸下来。来人呐，把李后羿给我绑了。哎呀，冯公公，我冤枉，我冤枉。你冤枉？李后羿，你可知道上吊的人舌头都伸得老长，你看王凤池牙关咬得这么紧，你再看看他脖子上还有血印子，这是勒死的吗？
1: 这明明是掐死的。
0: 作为一个教坊司的头，看来你今天就是最大的疑犯。
1: 冯公公，我冤枉。
0: 冤枉不冤枉啊，到了东厂就知道了。绑了。几名小校到那儿刷刷刷就把李后羿给绑得严严实实。李后羿这个级别的太监相等于朝廷四品官员的级别，在大内也属于有一定地位的官员。今天突然间被冯宝派人给绑了，他心里能服气吗？嘴里面一边喊是一边叫，我冤枉我冤枉。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一大群太监呼呼啦啦的都拥进来了。走在前边这位正是大内的总管，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孟冲这个大内总管是个厨子出身，你看他舔个小肚，一脸横丝肉，还长个酒糟鼻子，往上也翻翻着。冯宝没想到孟冲来得这么快，谁给孟冲送的信儿？就在冯宝纳着闷儿的时候，看孟冲到这儿大喊一声，我看你们谁敢绑李后羿。冯宝这一瞧，孟冲是来给李后羿仗腰眼子来了，当时啊他也来火了，这才引出来一段冯宝和孟冲在内宫要大斗一场。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5: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4: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5: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明文内容一般由4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

0: 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1，欢迎各位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首先的话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这个天气哈。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最近的真的是相当之热，而且这一段时间，又有这个是接连不断的就是高温，然后再叠加上这个高湿度，所以我们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比实际的温度还要更高啊。
1: 对，专家也分析啊，本轮高温啊是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稳定盘踞在我们福建的上空，而且呢压制了降雨，所以导致这个高温久久不退。专家表示呢，截至目前我们福建高温高湿天气并没有呈现出极端性和异常性，而且我们福建作为这个沿海的亚热带区域呢，本轮高温过程当中水汽条件还是很充沛的，近地面的湿度会持续偏高，因为这个高湿就会抑制我们人体的汗液蒸发，所以我们身体的热量无法正常散发，就会导致这种闷热感会层层叠加。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哎，35度，但你体验到的那种实际温度可能会比35度还要高出一些啊，甚至更多。但是呢，本轮高温还会伴有局部的这个热雷雨，降水之后湿度会更高，反而会更闷了。
0: 那针对大家非常关注的哈，今年的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能否终结这一高温的这个问题哈，气象专家也说了，7月9号之前，巴威距离福建数千公里，完全不影响我们福建省，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啊。
1: 是，
0: 那5号到8号就这几天，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受到这个高温的困扰。
1: 对，
0: 最高温度哈，局部最高温度有的地方是可以达到37度到38度左右。那巴威未来它的预报路径可能还会存在分歧，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去哈。如果说偏西登陆闽浙沿海，那我们可能会有大范围的降温降雨。那如果要是近海偏北来转向的话，那我们福建可能就是外围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有可能会因为外围下沉的气流反而导致我们会升温哈。所以呢，关于这个台风巴威的一个情况，我们可能还是会密切的关注一下啊。那首先来关注到我们具体的一个天气状况吧。
1: 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大晴天，28到37度的一个高温天气。那7月8号明天也是晴天哈，27到36度，后天也是晴天，27到36度。最近这几天反正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吧。
0: 哎呀，这个时候哈，就是真的大家都是在到处找到底哪里是避暑凉地啊。好多的朋友们就是可能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嘛，
1: 是
0: 也在给孩子们安置，除了古岭以外，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避暑的好去处也可以来分享。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老家的含金量还是很就是很大的，就是它的含金量还在逐步的上升哈。
1: 对，如果有那种老家可回的家长们，可能已经把孩子都投递回去了哈。
0: 是，
1: 而

0: 姐在乡下，我总觉得为什么就是虽然我们这个乡下离我们福州可能也不会特别远，但是好像真的气温就会感觉会凉爽一些。
1: 一个是楼层吧，楼层的一个高度啊。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有专家有分享了，说就在城市当中，我们的这种热岛效应它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植被啊，包括什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楼高、楼的密度，它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在城市中间生活的这些人会觉得特别的热。但是你回到老家，你好像就觉得好多了。所以如果要是各位有什么好的这个避暑的地方，大家还可以来推荐哈。就古岭最近我听说哈，在上头这个租房子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对，那上头还是会比较凉快的。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无所谓，说小银子今天鼻音好像还挺重。是的，我因为我还是备受这个鼻炎的困扰。
0: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鼻音重很久了。
1: 没，我其实是很久了，确实是半年了。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也问过医生，为什么每天早上我都是，这种鼻音特别重的一个状况。因为他这个病，他每天他就是这个状况。
0: 对。
1: 然后刚好我又碰到这个节点有节目，所以就是确实比较困扰。所以怎么说呢，也提醒大家吧，我觉得这一两年吧，给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你可能到了一个阶段以后，你真的是要以身体为重。确实是，
0: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里面有家人生病啊，我天天跑医院，然后我那下就好想赶紧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就是你会觉得跟什么其他东西比起来都不重要，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1: 但是我这个算是怎么说呢，
0: 小毛病
1: 就是困扰会比较久。
0: 是。
1: 其实像鼻炎呐、鼻窦炎什么，还是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问题的。那只能是通过保养或者是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当然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好的良方，除了跟我们避暑良地以外哈，大家都可以来给我分享啊。
0: 哎，说到这个避暑良地，我觉得有个地方我还是挺想推荐，就是宁德。
1: 宁德。
0: 我当时去了，
1: 我猜一猜是哪里？
0: 你猜
1: 是周宁吗？
0: 对，我当时就是有一年暑假，然后也是带小孩子出去玩，当时就是为了避开人流，就是感觉你去了很多地方，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都是那个人挤人，然后就干脆说，哎，干脆省内找一找，有没有那种比较小众的避暑圣地，然后小众的那种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搜了一个周宁。我去的时候其实没有抱太大的期待，我就觉得可能也就是那样吧。哇，去完之后真的完全给我惊喜，一个是真的很凉快。我那时候还去百度了为什么周宁这个地方会这么凉快。它就是它海拔会高一些，
1: 对，
0: 然后它的就是确实会比我们这边凉快很多。
1: 我跟你说，我当时去那个宁德的鲤鱼溪的时候，哇，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地方我没有想到我在八月被冻到了。
0: 对，我也是去的，
1: 就是很冷。然后呢好舒服，主要是它因为我们当时在鲤鱼溪住了一个晚上，就是所有的店铺打烊以后，就走在那个石板路上，就是回酒店的那个路上，你就感觉真的有一种时光穿越了的这种
0: 在听着那个戏
1: 错觉，真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头顶高悬一轮明月，因为大家知道八月的月亮还是比较圆的，
0: 是。
1: 然后你走在那个旁边就是溪流，可能鱼还在水里头翻腾，
0: 对。
1: 然后店铺都打烊了，然后踩着这个石板回家，哇，觉得太惬意了，非常非常的舒适，
0: 完蛋了，
1: 极大的舒适。
0: 我现在很怕推荐完人会不会变多。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什么小众了，可能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里头跟大家讲过好多次，然后包括这个村庄它的一些这种历史的故事呀，为什么它叫鲤鱼溪，为什么还有鲤鱼种，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0: 是。所以我当时去完也觉得就是很惊喜，没有想到会这么的美和这么的感受，体验感非常的好。所以也是觉得夏天如果很热确实可以去就是周宁啊，除了鲤鱼溪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去那边避暑感受一下。
1: 对，
0: 尤其是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啊。
1: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因为他的那个鱼，你别小朋友了，我自己我都很喜欢。
0: 一直在问我跟你讲，
1: 因为他那个鱼他能想一下吗， 可能有大腿那么粗，甚至有的鱼大到哈，可能跟你的腿差不多长。就是这种这鲤鱼，我想说这长多少年啊？
0: 而且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多鲤鱼？就是我原来以为就是几只啊，或者那些，妈呀，就是那种成群结队的鲤鱼。而且就是小孩子可以一直在喂，就是一路走一路买了那个鱼食嘛。旁边那个店家都很多在卖那个鱼食，然后小朋友就边走边喂，边走边喂。我感觉鲤鱼每天都好撑啊！
1: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那边的时候，我就说，如果要是有来世，我要是成不了人的话，那我就去做一只鲤鱼溪的鲤鱼。为什么呢？因为当地村庄的人是不吃那个鲤鱼的，不吃这里的鲤鱼的，
0: 非常爱护他们。
1: 对，是的。
0: 然后每年还有举办这种鲤鱼的一些仪式。
1: 对，是的。然后他们的
0: 祭拜呀什么的，
1: 鱼就是死了的话。他是要专门给他埋葬
0: 的，
1: 对对对，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鲤鱼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然后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是香樟树吗？还是应该不是榕树，反正在一个非常大的树旁边，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鲤鱼冢。哇，我当时站在那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在动画里头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对，
0: 它很像那种漫画里面的场景。
1: 没错，就是你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个地方的人，他连一只鱼的生命都如此的敬畏？对，他是专门把它捞起来，就会有人专门把这个比如说受伤的，就是去世的鱼捞起来，然后呢把它埋到那里去，而不是比如说把它做成一些
0: 随意的处理掉。
1: 对，做成一些饲料啊之类的，没有，他们没有啊。
0: 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关于这个避暑啊，但是咱俩一聊到这个避暑的话题，感觉就
1: 因为我觉得眼下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热度很高的话题哈。
0: 是，
1: 就是大家有去过什么样的避暑的好地方，也可以来推荐，不要吝啬啊。我等会儿的话呢，再过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挺好玩的地方，而且也是非常凉快的，离我们市区也挺近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RJ52，看到RJ52的留言，今天早上吃什么呢？来看一下啊，说羽衣甘蓝馒头，还有糯玉米蛋、可可奶，还有桃子啊。
0: 对你来说，确实今天分量不是很多啊，
1: 但是我感觉还是挺丰富的，就是他我们中国人早餐好像是哈，就是其实比较偏爱碳水，但是你看他今天其实膳食纤维、蛋白质、
0: 营养搭配、
1: 碳水其实都很均衡了，所以他真的是早餐吃的还是我们说挺好的啊。
0: 我觉得他是每天很会给自己搭配，每天都会想点新的花样。你看这个可可牛奶，我之前就没见过。
1: 但我觉得这个羽衣甘蓝馒头看着就好健康哦，大家还是要吃早餐，提醒大家啊。好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真的也是叫做健康生活了。除了夏天要避暑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人因为太热了，所以不想要做饭，或者是不想出去吃，那怎么办呢？点外卖呗，是不是？
1: 而且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个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啊。基本上我身边有的朋友是属于每天都不做饭的，点外卖的也有。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外卖，因为就是最近有一个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嘛，就是关于这个 AI 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现在呢，我们可以 AI 来治理这个外卖的一些乱象了。AI 餐饮测登场了，我们福州的网络餐饮易治理再迭代了，有2.2万家外卖商户的菜单是暗藏了很多越界风险的。那近日呢，随着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我们福州的网络餐饮易治理规模模式迎来了新一轮的迭代升级。从这个餐饮测智能体上线，实现了违规线索秒级锁定，然后呢，我们福州正日益推动外卖智慧监管，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管一管，让我们吃得更安心。
0: 就是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给大家用通俗的易懂的这个方式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餐饮测，它可以干嘛呢？迅速的锁定你的违规的行为。比如说呢，有一家这个店铺，它可能卖的是普通的餐饮，但是呢，你会发现，哎，它竟然也有给大家送什么三文鱼呀、甜虾呀、芥末章鱼这种生食的食材。那你们知道这种

生食食材它其实它的这个标准包括这个资质是完全不同的。那餐饮测做什么呢？它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火眼金睛，把这些违规的店铺商家经营范围给它揪出来。

0: 太多呢？嗯，如果你点外卖的话，你会更看重些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哎，其实我觉得身边就是关于会不会点外卖分为两个帮派啊。
0: 嗯，
1: 我觉得年轻人基本上是很能接受点外卖，但是很多家长是很难以接受的。
0: 是，
1: 然后每次我只要就是点外卖，我妈都是会给我翻个白眼，
0: 用四个字来形容，嗤之以鼻啊。
1: 对，
0: 又点外卖，
1: 又点外卖。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点外卖的话题、啊、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笑。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1分钟。